0: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things of that nature. So I think at lea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emonstrating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have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AI. And I think that definitely is going to have implication for China's relationship,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of our trading partners in the global south, particularly in area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e'll see what's going to happen.
1: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sights. They were Professor John Gong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Warwick Powell, Adjunct Professor at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Li Lu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at's all the time for this edition of World Today. To listen to this episode again or to catch up on our previous episodes, you can download our podcast by searching World Today. I'm Do Hongyu in Beij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Bye for now.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清。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从珊瑚礁里的秘密、迷人的砗磲以及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这几个话题来聊一聊人类与海洋的历史渊源、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以及正确开发并切实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海洋学博士连喜平和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玉子牛。首先有请连喜平博士。连博士，无论是获得自然资源好书奖的《珊瑚礁里的秘密》，还是以童话形式介绍相关科学知识的《迷人的砗磲》，甚至是融合知识性、思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重要意义。那么，作为一名海洋学的博士，同时又是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的主要成员之一，那我想请您先从标本馆里的标本说起吧。
1: 我们标本馆呢，是从50年代起，随着那个全国海岸带调查的时候，我们所的这些科研人员呢，就采集了很多这个样品，然后这些科研的样品呢，它首先就需要保存，那存下来之后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好，接下来呢，我们所又承担了很多，比如说南沙啊、西沙啊、中沙的这些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这些项目也采集了很多用于科学研究的一些样品，尤其是生物样品。这些样品呢，它很宝贵，也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呢就建立了标本库，专门来保存这些比较珍贵的样品。那标本馆就这样建起来以后呢，经过我们研究就发现，随着时间呢，这个海洋生物的物种变化呢特别大，有一些物种呢，它就是种类呢逐渐的减少了，所以这些样品它就越来越珍贵。所以我们就更加完善了标本的这个保存条件，把它们按照分类的地位逐一的归类，然后把这些物种呢就永久的保存了下来。接下来就是随着我们科研项目越来越多吧，通过科研项目采集的这些样品呢，都要进行鉴定、入库和保存。在2000年以后呢，科学院就建立了科学院的标本馆工作委员会，对全院的19个标本馆的这些标本进行了统一管理。那么我们每年都要把这些标本进行鉴定、入库、数字化和大家共享，这个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标本馆的一个初衷和大概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到目前为止最新入馆的标本有哪些呢？
1: 最新的标本也有很多。其实我们每年都有科研活动，每年都有标本的入库保存。最近的话，比如说中沙群岛调查采集的标本，这个项目呢是科技部的一个重点研发调查重点研发项目。好，这个样品的采集其实也很不容易，比如说科研人员下去潜水下去采集样品的时候，它有很多情况。比如说他潜水的时候，如果碰到水下的强的流的话，它就会被那些强的流可能带到稍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他们这次出去采样的时候就碰到这么一个强流，然后采集人员下去的时候，再出来的时候的地方呢，就离他下去的地方呢可能有100多米远。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旁边他上来了之后还是旁边的那个渔船发现了他。
0: 那么为了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我们在下海之前会对我们的科研人员做一些相关的培训吗？
1: 有啊，潜水的话他们都有相关的培训，然后相关的资质才能下海，不是就是随便一个科研人员都可以潜水。
0: 每一年我们出去做科研活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标本的界定是在事先我们就要确定好这一次出海我们要带哪些标本回来，还是说我们是随机的？
1: 我们是对海域进行确定，比如说我们走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考量，比如说我们这次主要着重采集哪个海域哪些类型的一些海洋生物这样，但是去到外面采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根据实际的情况再来定夺。
0: 采样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1: 流程，上船之后其实它就是因为你在出海之前你就有一个大概的规划，就是说每一个站位什么经纬度啊这些都有一个规划，到了坐船到了站点之后呢，就针对你自己的规划进行你的采样，然后基本上是每一个门类啊，每一个比如说每一个做的部分呢，它都在出海之前都有，每一个人的工作是什么它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定好了，一个安排好，然后去到海上的时候，一到了站点之后呢，就各司其职，各自对自己的这个分工，就进行各自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0: 目前我们这个标本馆有多少种标本？这其中有多少是属于国家级的海洋保护动物的？
1: 标本馆的标本很多都是保护动物，比如我刚才说的中华白海豚、海龟，还有今年被列为那个二级保护的珊瑚啊、砗磲啊、中国鲎啊，这些虎斑宝贝等等，全部都是保护动物。它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些动物的种群呢数量下降的比较厉害，所以呢，在馆里面呢就专门陈列出来，用来就是做科普，教育大家就是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生物资源这样。
0: 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做过珊瑚，也做过砗磲，连博士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中国鲎是一种什么样的海洋动物？
1: 对，中国鲎很多人都对这个字比较陌生，但是这个物种呢是非常有趣也很有意思的一种物种。它是一种古生物活化石，看它那个长的那个形状就觉得它跟那个三叶虫啊那些有一点像。它是一种起源于几亿年前，但是在那个进化上面一直很保守。它呢跟恐龙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后来恐龙都灭绝了，然后它一直繁衍到现在，然后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物种。它呢在广东的阳江啊、福建厦门啊这些地方有很多很多。我们经常就说那个海中鸳鸯，其实就是说中国鲎，它平时呢是在海底生活，等到繁殖的季节呢，它就一对一对的上来。上来的时候呢，它一般情况就是一个雌性和一个雄性，然后上来沙滩呢就开始产卵，产了卵之后呢就埋住，然后就又一对一对的下去了。
0: 那您刚才说到好几次中国鲎的时候，说到它很有趣，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生活习性和繁殖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吗？
1: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它为那个活化石，比如说我们物种经过那个长时间的序列的那个进化的话，它形态上面为了适应环境啊这些都会有一些变化，都会有一些就是随着进化，然后它的这个形状上就变化。但是中国鲎呢，它在形态上面也非常保守，就是跟我们古时候看的那些跟我们看的那些古生物，像那些三叶虫这些是有一点像的。就大家看它们的形态的时候，就觉得它形态很独特。
0: 那它现在的这个生存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1: 它的种子资源呢，其实数量是有一点下降的，但是呢，我们呢现在不是在我记得也是在我做科普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广西的科研人员给我科普过的。那现在广西呢海草团那边呢，他们就做这个中国鲎的繁育，然后每年呢，他们就把那个中国鲎培养出来的小幼鲎呢，他们会投放到那个海草船里面去。那么随着这个大家的保护力度提高，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繁育，然后用来帮助的话，它可能它的种群数量慢慢的会恢复。
0: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海洋动物为我们南海特有的、独有的？
1: 中国鲎呢，在全球有三个种群，不单是我们这儿有，在日本也有一个种群，他们那边也有，然后在那个美国新泽西州那些地方也有一个种群。
0: 但是我们特别就 把我们这一块的叫中国后世，
1: 对，我们这边的叫中国后。
0: 嗯，那么现在我们馆里边的标本当中有哪一些的标本就是已经灭绝了或者濒危了，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吗？
1: 就是我们不能就是草率的确定一个种是不是就灭绝了，或者说是
0: 濒危了
1: 怎么的？对，我们只能说它是种群数量下降。
0: 嗯，
1: 因为像我们看近几年的新闻的话，随着我们那个调查区域的越来越广啊，我们就发现以前宣布就是说已经灭绝的那些物种呢，在调查的时候，后来几十年之后又有新的发现了。其实就是说是因为它生活的区域像海洋吧，它很很多地方是我们探测不到的区域，可能我们会看到它的种群数量下降，但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没有调查到的，或许它在别的地方它种群数量依然存在，但是很多海洋生物的种群数量下降，这个是确实是发生的。
0: 海洋动物的种群数量下降，这个原因是不是主要跟人类的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1: 对对，人类活动在一部分原因，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些中华白海豚啊、海龟啊、砗磲啊这些，比如说过度捕捞，像对鱼类来说，我们过度捕捞就会对它就会使它种群数量下降。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的破坏，因为它没有产卵的地方，没有生活的地方，所以它种群数量也会下降。
0: 由此看来，这样的一个标本馆对于南海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以及海洋生物保护方面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在这一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摸清了南海生物资源的现状和以后的发展和变化趋势，同时呢我们挖掘这些新的物种。那挖掘了新的物种之后呢，为下一步基于这些物种鉴定研究基础上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支撑。那么同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呢，也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些政策咨询，比如说我们也为海关啊这些鉴定一些物种，也可以也为政府的保护区的建设提供一些政策咨询。同时呢，我们也基于我们的标本呢，提出对这些海草床啊、红树林等等这些生态系统的一个保护和修护的策略。
0: 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玉子牛。子牛老师，迷人的砗磲呢，它是一本童话书，但是很多人对于砗磲这样的一种海洋生物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您作为研究砗磲的专家，先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砗磲。
2: 这个砗磲呢，它是属于软体动物，那就是这个软体动物包括很多，这个很多贝类，这都是属于软体动物，像牡蛎啊、扇贝啊、贻贝啊，跟这一类是差不多的。那么但是不同的一点是，它这一类生物呢，它个体长得最大的有将近1.2米，体重可以达到200公斤左右，所以它是又叫做这个贝王，是现存的海洋里头的最大的贝类，这是砗磲的一些特征。
0: 砗磲是什么时候被人类发现的呢？
2: 如果要说它的被人发现，这个事就不是太好定了，因为它像其他的生物，海洋生物像龙虾呀这个东西之类的，它就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应该可能都1000多年前呢，甚至2000年就发现了，但是那是利用的很少，食用的也很少。
0: 在整个的海洋生物链当中，砗磲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它实际上是属于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里头的软体动物，所以它比那些海洋的哺乳动物，像鲸还有这个海龟这个爬行类以及这个鱼，这些都是脊椎动物，它是属于无脊动物，比这三类要低等，但是它是一种个体可以长得很大的这个贝类。
0: 在中国的海域当中，是不是只有南海有砗磲呢？它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2: 这个砗磲的它是生长在这个热带珊瑚礁里的这种贝类，所以呢确实从我们国家的地域来讲，那只有南海可以，别的地方因为它没有

0: 这个珊瑚礁这个环境条件或者温水温太低，所以都没有分布，主要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海南省及其以南的这个南海里头。像砗磲这样的海洋生物它有几个大的特点。第一个是它这个类群里头有大的个体的，体型非常巨大，
1: 刚才提到过的最大的可以长到1米2这么大小，重量达到200公斤左右。当然它还有中等大小的，比如说能长到这个6、70公分的，4、50公分的也都有。但是这样来说它已经是这个贝类里头很大的个体了。所以第一个特征它是巨大。第二个呢，它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色彩比较鲜艳，因为它的组织我们叫外套膜，这种软体组织它
0: 色彩非常丰富，所以它在水族箱里头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生物，所以它是一种观赏动物。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壳非常坚硬，而且是经过了绿化之后，它是一种有机宝石，可以做很好的工艺品。这是它的几个外形上的这个特征。
2: 在南海，砗磲这样的海洋生物最丰富的时期是哪一个时期？
1: 最丰富的时候， 这个不太好说，但是呢它应该是在过去30-40年再往前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在热带珊瑚礁分布很多这样的生物，也有很好的环境，所以它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数量。但是现在呢，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啊，那么个环境的破坏呢它是现在越来越少了。您说到了砗磲有些个体是非常大的，可以到1米2左右。
0: 那么这么大只的海洋生物在您的论文当中您认为它们的生活可以用佛系来表述，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1: 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生理特征，就是它是与一种藻类叫做虫黄藻的共生，就是说它在它的这个肉体组织里头分布有那种单细胞的这个植物细胞。 这种单细胞的植物细胞呢叫做虫黄藻，那么它是植物，所以它们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呢它这个虫黄藻它是生活在这个砗磲体内，那砗磲呢给它这个虫黄藻提供生活的环境，所以它们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这个共生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砗磲给虫黄藻提供居所，同时还给这个虫黄藻提供光合作用的原料，像二氧化碳和一些代谢的 废物跟它让虫藻进行光合作用，那么虫黄藻呢它又利用这些原料进行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一些氨基酸呢和一些营养物质呢提供给这个砗磲，所以呢砗磲它有了这种共生关系，它就可以基本上不涉及其他食物，它就可以生长发育，所以它显得就用现在这网络语言就是比较佛系。
0: 只是依靠光合作用就能养活自己的海洋生物多不多呢？在动物界还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植物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动物的一般要吃别的食物才能生长，但是这是砗磲这类共生的与植物共生的这些动物呢，它就是可以不吃别的生物，就相当于我们也把它叫做这个叫做太阳能动物或者光合动物， 因为它利用共生的虫黄藻来提供营养养活自己。那么在海洋生物界还有少数几类，好像有少数几种海葵，还有少数几种贝类，也有全部的或者部分的这个与藻类共生的关系。总之来说，就是这个动物界这个与这个植物细胞共生的不是太多，但是这个砗磲是非常独特又长得非常大的一种。
1: 砗磲是不是只是通过光合作用就能生长，它只能依靠虫黄藻吗？对，主要是依赖于共生的藻类提供营养的进行生活。
0: 如果没有这个藻类的话，它应该是生存不下去的。
1: 那对了，它如果是没有这个藻类或者藻类因为什么原因的话排出体外了，那它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在做人工繁育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说 我们要把虫黄藻要导入到它的体内，让它自己能够繁殖起来。如果导入失败或者导入进去又被它排出了之后，这个小的个体慢慢就会死亡。
0: 砗磲通过光合作用的生存方式跟大多数的贝类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1: 那大多数贝类是吃别的生物，像我们常常市场上吃的这种牡蛎、扇贝，它是滤食水中的藻类，它也是吃藻类，但是它是滤食水中的藻类，它体内并没有藻类共生，所以呢，这个扇贝啊、牡蛎这些，它是吃水中的那些藻类和其他有机碎屑。那么砗磲呢，它不是吃，它是体内已经有了这种
2: 共生在一起的那个藻类，所以这些它这些藻类就通过光合作用可以提供营养。所以这砗磲它在珊瑚礁的浅水水域，它就要靠晒太阳就行了，所以叫我们叫它光合动物。一般的这个海洋生物链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但是
1: 对对对，按照这个模式，对的。
2: 对，但是砗磲它是不是在这个食物链里边的？
1: 啊，它不是，它就像一个植物个体一样，在这等着晒太阳就行了。
2: 它体内共生了很多数量很庞大的这个穷光藻细胞，它不是少数的，是体内有很多这样的穷光藻细胞给它提供营养。砗磲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而有着吃人的恶名，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砗磲真的会伤人吗？
1: 实际上这个是以讹传讹的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之低，因为它这个 像扇贝和牡蛎一样，它两片贝壳是可以闭合的，而且它能够感受周围的光线变化和物体运动。所以，如果有别的生物、鱼虾或者人靠近，所以它在马上就闭合，它不会等你把这个脚或者什么东西伸到它体腔内才闭合，那就比较晚了。所以它应该是不会。
2: 砗磲是否有天敌呢？
1: 应该还是说有，特别是小的时候，大的时候它比较
0: 结实啊，这个闭壳肌的能力很强。
2: 对，
1: 就是小的时候，就说长个体还小，特别是我们人工繁育或者是自然界的野生水域里头，那个小个体，但有的鱼这个牙齿很厉害，就是像板状牙很厉害，很锋利，有咬合力很大那种，有时能把它的那小砗磲的贝壳可以咬碎。还有一些螃蟹，它小的时候 砗磲小的时候，有些螃蟹爪子能够伸到那个贝壳之中去吃这个砗磲肉，所以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小的时候，
2: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连线当中，很多的相关人员都提到了珊瑚礁，感觉珊瑚礁是很多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
1: 对，这个珊瑚礁呢，实际上相当于海洋当中的热带雨林。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统里头，这个热带的生物热带雨林是一个很好的生态系统，它里头很多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各种生物在里头生存。那么在海洋里头呢，珊瑚礁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海里的热带雨林，所以它跟它有很多生物，鱼虾、贝呀、藻类啊，还有很多微小的生物都依赖于这个珊瑚礁而生存，包括很多渔业生物，有渔业价值的鱼啊、虾啊、 贝呀、蟹类也生活在珊瑚礁，所以珊瑚礁呢，虽然占的整个海域的面积很小，但是它为很相当于大部分的海洋生物提供了一个生活繁衍场所，所以它的这个生态价值非常之高。
2: 珊瑚礁的这个生存和发展，它跟砗磲它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就是珊瑚礁它发展的好不好，跟砗磲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对呀。
1: 首先嘛，刚才说的第一个那个好多珊瑚礁，实际上就砗磲就是其中组成成分之一嘛。这个它也跟其他的它形成了个小的一个个小型鱼礁为其他生物提供了这个庇护所和繁衍场所，所以它是在这个珊瑚礁里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大大涌。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的烟台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的普陀山浪高1.4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3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汴梁有4条河水穿城，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其中五丈河由城东新漕门北边流出，水上有座石桥叫小横桥，沿岸2条长街。这里原本僻静少人，十几年前天子赵佶因嫌汴梁周围太平阔，缺了高山景观，便搜寻江南奇花异石，经淮河、汴河源源运载到京城，号称花石纲，耗费数年之功，在城东北郊以人力垒起一座清峰，名曰艮岳，周回几里，林木繁茂，景致幽绝，官宦富商都来凑景借光，在东北郊置业造园，小横桥一带也跟着热闹起来。河北岸街西头有家古董书画店，店前挂着一面褐色锦绣招子，写着康家古物收售，锦色已经灰旧，边角也已残破，店里堆满了金石古物，书画平展，杂乱无章，蒙满灰尘。康前呆坐在店铺里头的一张乌木旧桌前，店里长日生意本就冷清，即便有人进来，他也毫无心思起身招呼。客人若不仔细看，甚至辨不出他是个活人。活到40岁，康乾发觉自己竟活到一无所有。年少时被父亲逼着读书，十几年苦寒，却连考不中，仕进无望，又没有任何其他本事。幸而父亲因在前朝名臣欧阳修府中做过文吏，欧阳修酷好金石古玩，首开古董之学，康乾的父亲也跟着喜好起来。康乾又自幼受到熏染，还算知道一些深浅好坏。父亲病故以后，就借着父亲留下的一些古物和这间临街的宅子开了这家店，后来又娶了妻子春熙，生了儿子栋儿。他生性不爱说话，没有几个朋友，一店一妻一儿便是他的全部所有，此外就只剩个弟弟康游。可现在妻儿被人劫走，弟弟已生嫌隙，只剩这家店宅古墓一般毫无生趣，自己孤零零地守着这店，也是孤魂一般。昨天 波哥取走香袋后，他始终放心不下，四处打听，终于问到波哥住处，夜晚冲到波哥家，但那家只有一个盲妇，一个卖饼的后生，看他们惊慌的样子，看来的确不知道自己妻儿的下落。让他更加气败的是，他们竟然说袋子里的东西被人换了。他听了之后，胸中怒火翻滚，但自小家教严苛，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虽然气得浑身发抖，却不知道该如何发作，只恨恨地跺了两脚，闷着头离开波哥家，一个人在外面乱走，走到精疲力尽才颓然回家。奔走了一整天，虽然累极，却睡不着觉，自己除了古玩事事一无所通，收到那封信后也只能交给弟弟去做，结果却落到这个地步。春熙死活他已不挂怀，甚至暗暗盼着他死，但儿子栋儿却万万不能有任何不测。然而现在栋儿安危一无所知，劫匪更不知道是什么人，香袋里的东西又被人换掉，他越想越怕，越怕越焦，正在床上翻来覆去，突然听到后门轻轻的叩响，他吓了一跳，顿时定住不动，又响了两下，他小心地走到后面厨房，门外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哥哥，是弟弟康游。他忙打开了后门，一个身影飞快地闪入，就着月光辨认，果然是弟弟康游，但头发凌乱，衣衫似乎也破破烂烂。康游转身很快将门关住，撵好，随后低声说，走到里面说去。康乾跟着弟弟来到里面过厅，月光照不到里间，一片漆黑。康乾摸到桌上火石，准备打火点灯，康游却低声阻止说，莫点灯。康乾忙止住了手，心里愈发的惊异。他隐约见弟弟坐到桌子靠外的木条长凳上，便也摸着对面坐了下来，漆黑里望着弟弟的黑影说，取货的人说香袋里的东西被换了，我知道，我抹脏了脸装成个乞丐，一直偷偷跟着。是不是你找的那个老汉换掉的？没有，我就是怕他偷看香袋，才用了块布包起来的，把东西交给他后，我一路都盯着他，他没动过那个小包。你当时在哪里？我怎么没见着你啊？躲在树后呢。你真的是照着信里说的取到了那两样东西？
3: 康游略略停顿才说，
2: 这个哥哥放心。那就是卖饼的波哥换的？哥哥把东西交给他以后，我一直在后面跟着，想看他究竟会交给谁。穿出于哥的街后，他偷偷打开过，那就是他换的。没有，他看完之后就把东西装了回去。不过他途中又去了两个地方，先是丑婆婆药铺，然后是梁家鞍马固定店，最后才到水隐滩把香袋交给他的夏艳娘。那就是在那两个地方换的。他进药店，我以为会是在那里交货，忙凑到门边盯着，他只是买了些药就走了。后来到香染街，他又在路上买了包榛子，送给了鞍马店的一个小姑娘。香袋藏在那包榛子里？应该不会，他打开香袋看了之后，把香袋放进了饼笼里，一路上再没有打开过饼笼。把香袋交给他瞎眼娘的时候呢？他没在外面把香袋交给他娘，搀着他娘进屋之后才给的。他家门窗朝着后街，街上来往人多，我不好凑过去，只有这一节没有看到。那应该就是那时候换的，接走动儿的那人你见到没有？伯哥把香袋交给他娘后，他娘又回到了水隐滩，我一直躲在斜对面看着，谁知道后面来了一个真乞丐过来纠缠了一番，等我打发走他后，伯哥的娘已经不在水隐摊子上。我忙跑到后街他家门边，却见他从屋里出来，脸色很不好，我想事情恐怕不对，就一直守在那附近。后来伯哥回家天已经黑了，我在窗外偷听才知道东西被换了，伯哥他娘也怀疑是伯哥，但是听波哥那声气似乎不是他。既然你断言那老汉没有换，那就只有波哥，目前还不能断定，不过我猜劫走嫂嫂和栋儿的人一定会来这里，
3: 所以这一阵我得继续躲在暗处。哎，船上那人怎么样？你真的……
4: 这个哥哥就不要多问了，这事啊恐怕还得要几天。哥哥明日到县衙帮我告个病假，我先走了。哥哥也不要过于忧急，有消息我会马上来告诉哥哥。
3: 康游说着起身穿过厨房，轻轻开门，悄悄走了。莫尔来到康前的古董店门前，他朝里望去，只见店里古物凌乱堆满，到处蒙着灰尘，一片死寂，不像个店铺，更像一座墓室。张望了半晌，才发现店里最角落有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暗处，呆呆的一动不动，像个木塑泥胎一样。他轻声问道：
4: 请问你是店主康前先生吗？
3: 连问了两遍，那人都不答言，连眼都不动一动。莫尔正在纳闷，听见旁边一扇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胖壮魁梧，竟是说书的那个彭嘴儿。莫尔和他平日在香染街街对角，虽然经常见面，却未说过话。彭嘴儿见到莫尔，立刻认了出来，笑呵呵问道：
5: 哎呦，是赵小哥，来买古玩呢？
3: 莫尔没有答言，只笑着点了点头。彭嘴儿走到古董店门前，朝里面喊道：
5: 大郎，有主顾来了，怎么不来招呼啊？
3: 康乾这才闷声闷气地说：
5: 今天不做生意，怎么身子不舒服吗？
3: 康乾并不答言，抓起一本书胡乱翻开，装作在读。
5: 赵小哥，我看你啊，还是别处看看吧，街东头啊还有一家古物店呢。
3: 彭嘴儿凑过来压低声音说：
5: 他家娘子生气，带着孩儿回娘家去了，康大郎这几天呀正在生闷气呢。
3: 说着就大步走了。莫尔看彭嘴儿走远，才穿过铺子中间一条小道，走到康前跟前，小心说：
4: 康先生，我是受虹桥水隐滩的隐审之托，来问先生一些事情。
5: 什么事？
3: 康前一愣，抬起了头。
4: 关于那香袋。
3: 康前一惊，连忙站起身说：
4: 那个盲眼妇人，你是什么人？
5: 我叫赵默尔。
4: 你是他什么人？他为何要叫你来？
3: 默尔顿时心虚起来，嗫嚅说：
5: 我哥哥是东水门外开输送摊的。
4: 难道是送绝赵不由？
5: 是。
3: 康前眼中的犹疑似乎消了不少，默尔却有些沮丧，若不搬出哥哥的名号，自己到哪里都只是个无名之辈，根本办不成事。不过他随即给自己打气：
4: 你本也什么都不是，所以更应该尽力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3: 于是他忙微陪着笑问道：
4: 哦，康先生，那香袋关系到你家妻儿安危，能否将事情的因由告诉我，这样我才好找出香袋里的东西，还有你妻儿的下落。
3: 康前眼中疑云又升起来，他盯着莫尔看了片刻，又低下头盘算犹豫。莫尔见他这样，便小心问道：
4: 是不是那绑匪告诫了，不许告诉他人，更不许惊动官府呢？
3: 康前点点头。莫尔跟着哥哥办送案，遇到过不少这种境况，便说：
4: 康先生请放心，此事我一定会格外小心，不会泄露给外人的，除非能保证你妻儿安全，否则也绝不会让官府知道。
3: 康前抬起眼，似乎定下主意说：
4: 其他的你不必知道，偷换香袋的一定是那个卖饼的波哥，我交给他时里面的东西还在，他拿到香袋后穿过渔哥的街后，在僻静处偷看过香袋里的东西，而且途中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丑婆婆药店，另一个是梁家鞍马固林店，尤其是后一家，他给了那家一个小姑娘一包东西。
3: 莫尔听了一惊，波哥只讲了他途中去丑婆婆药店买药的事，鞍马店的事情却只字未提。
4: 他忙问：香袋里原先也是一颗药丸吗？
5: 不，那其实是一颗珠子，外面裹了层药膏。
4: 什么珠子？
5: 这我也没见到。
4: 哦，如果不知道是什么珠子，那怎么去找啊？
5: 波哥自然知道。
4: 那双耳朵是什么人的呢？
3: 康乾猛地一颤，但随即强硬起来说，
5: 这个你不必管，既然你说要帮忙找回东西，那就去找。
3: 莫尔知道不能再问，这事恐怕关系到一桩伤人甚至是杀人案，康乾绝不会轻易说出来，至少从康乾这里已经得到了一些线索，当务之急是尹氏之子孙元和康乾妻儿的安危。于是他小心问道，
5: 康先生能断定香袋交给伯哥时里面东西都在吗？
6: 是。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3: 莫尔别了康乾，出来后长舒了一口气，这头开得还算顺利。虽说是借了哥哥的光才让康乾愿意开口，但总算是自己独自向他问出了一些事情。康乾认定香袋里的东西是被波哥换掉，他恐怕是偷偷跟踪了波哥。波哥拿到香袋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绕了一大圈，先后去过丑婆婆药铺和梁家鞍马店。难道东西真的是被波哥偷换了吗？莫尔仔细回想波哥的言语神色，波哥一直冷沉着脸，还有些负气，看不出有什么不对。不过还是先去那两处地方查问一下。那香袋里有一颗涂了药膏的珠子，看起来像药丸，后来却被换成了真的药丸。而昨天波哥先去丑婆婆店里买了十颗药丸，这事尹氏也说是自己早上交代的。莫尔当时取出香袋里的药丸，又向尹氏要了他的药丸，比对了一下，颜色气味都很相似，难道真是巧合吗？他先进城去了丑婆婆药铺，丑婆婆药铺是京中名店，街面三层宏阔高楼，底层左边是一大间零卖药铺，右边一大间是生药大货收卖，楼上两层及后面大院都是仓房。莫尔走进零卖药铺，里面几个伙计正忙着各自招呼买主，找药称药，账柜这边坐着个老者正在查看账簿。莫尔认的是这药铺管账的林祥安，去年哥哥赵不由曾替他打赢了一场官司。他走过去笑着问候说，
7: 林大伯一向可好啊？哎呦，赵小哥呀。
3: 林祥安忙站起身笑呵呵地说，
7: 有一阵子没见着了，赵将军可好啊？
8: 哥哥一切都好，林大伯，我今天来是打扮一件事的。

0: 好，尽管说。昨天中午是否有个年轻人来买过药？年纪和我一样大，扛着个丙龙，他买的是川穹祛风丸。哦，你也来问他？昨天下午啊，就有个人来问过，那卖饼的是来买过药的。木儿想，昨天先来问的那人应该是康乾，便问：那年轻人一共买了几丸呢？十颗，是阿奇接待的他，他以前也来过，每次都买十颗。木儿环视店里，一圈都是柜台，客人伸手够不到药柜，不可能偷拿到药，于是又问：会不会多给他数了一颗呢？阿奇数好药丸拿到我这里，我还要再数一道，应该不会出这个错。莫尔从袋中取出半颗药丸，是香袋里换掉珠子的那药丸。
1: 再劳烦林大伯帮我看看，这半颗是不是川穹祛风丸呢？
0: 林祥安接过去，仔细看了看，闻了闻，又捏了一点在指尖碾摸，笑着说：
2: 这可以呀、啊，叫川穹小风丸。我们店里的川穹祛风丸呢，有28味君臣药，这半颗只有川穹、防风、当归、生地黄四味，其他全是荞麦面。街上那些江湖郎中常卖的，多半是这种药丸，随处都有啊。
0: 木耳拜谢过后，离了药铺，又赶往香染街。香袋里的药丸至少不是在丑婆婆药铺里买的，而取到香袋之前，波哥不可能预先知道香袋中会有药丸，也就无法预先备好。听康乾所言，波哥拿到香袋后，他必定一路跟踪。波哥在途中应该没有到别处买过药丸。至于梁家鞍马店的那个小姑娘，康乾也只看到波哥给了那小姑娘一包东西，并没有看到小姑娘拿东西给波哥，因此大致可以断定药丸并非途中换的。不过波哥和那小姑娘的事情还是得去查问一下。梁家鞍马店离输送摊很近，莫尔和哥哥常去他家租驴马轿子，他家去年新雇了个女使，莫尔也见过，名字好像叫小九，康乾说的应该就是他。来到香染街，还没走进梁家鞍马店，莫尔就先望见了波哥。波哥将丙龙搁在街边，站在那里向街对面的鞍马店张望。莫尔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见鞍马店门口有个绿衫小姑娘，正是小九，牵着一头驴子出来交给一个客人。那客人似乎嫌驴鞍脏，那姑娘正拿着刷子和帕子忙着擦拭。莫尔又望向波哥，波哥定定地盯着小九，像是欣赏什么稀世珍宝，眼里嘴角还泛着笑。莫尔顿时明白了。梁家鞍马店外，莫尔见波哥在痴望着那个小九姑娘。波哥自从父亲死后，就变了一个人一般，独来独往，闷闷少言。后来沿街卖饼，言语神情也直来直去，始终没学会到甜话油话来巴结买主。遇见莫尔也始终避着，但此刻他眼中闪着欢悦，如同常年阴沉的天突然透出一缕霞光。莫尔知道波哥是对那小九姑娘动了情，不敢打扰，正要避开，但还没转身就已经被波哥瞧见，只有笑着走过去。波哥脸涨得通红，慌忙弯着腰去摆丙龙。莫尔虽还未经历过这等事情，却也知道自己无意中撞破了波哥隐秘的心事，得小心说话。不过一旦存了小心，便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倒是波哥很快恢复平静，没事一般地问道：
1: 你去见过那个姓康的了吗？
0: 莫尔点点头。
1: 他怎么说？香袋交给你的时候，里面东西都在。他也怀疑我换了？
0: 莫尔顿时语塞，良久才小心说：
1: 这也难怪他，你是经手人，人们通常会这么想的。那你呢？也怀疑我吗？
3: 我暂时得不出结论。
0: 两人都沉默起来。 半晌，木耳才小心开口说：
1: 哦，有件事得问你，不过你听了不要生气，我得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找回香袋里的东西。
2: 你问吧。
1: 去了香袋之后，回来路上，你是不是在这里停过？
2: 谁告诉你的？
0: 伯哥眼里一惊。
1: 这个暂时不便说。我是在这里停过，但那和香袋无关，我只是买了包榛子送给了一个人。
2: 是不是对面那个小姑娘？
0: 波哥又一慌，盯了莫尔片刻，又不由自主地望向对面。这时鞍马店门口那客人已骑了驴走了，小九站在店门口望着这边，波哥似乎怕他知道，忙转过头略想了想，才点了点头。
1: 那姑娘很好。
0: 莫尔想了一会儿才憋出这句话，波哥眼中又露出方才的爱悦，但一闪而过，随即又沉下脸说：
1: 我只买了榛子送给他，并没有碰过那个香袋。
0: 莫尔看他眼神镇定，甚至有一些怒意，知道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没有说谎，那怒意除因自己清白外，更有惜护那姑娘，不愿她也牵连进来的情意。于是莫尔点点头说：
1: 我信你。
0: 波哥忽然郑重说：
1: 我求你一件事。
2: 你说。
1: 不要把这事告诉我娘。
2: 放心，我不会说的。
1: 哦，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1: 那包榛子是从哪里买的？
2: 卖干果的刘小肘，我走过来刚好碰到他，买榛子的钱也是我自己攒的。有时候碰到有钱的主顾，每个饼我多卖一两文，慢慢攒起来的。
0: 莫尔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相比而言，波哥出生时家境原本很好，理当一生快活自在，而自己才出生，父亲便因袒护过苏轼，名字被刻上奸党碑，贬到了岭南，母亲随行，双亲相继受张力病亡，自己和半儿幸好被义父偷偷收养在京，才免于夭折。然而现在自己跟着义兄赵不由，亲胜手足，衣食无忧，伯哥却为了点滴小钱整天东奔西走，好不容易私攒些钱，自己却舍不得用，又花给心仪的姑娘。他不知道该怎么对答，一时间沉默不语。半晌想起正事，才又问道：
1: 今天你见到你的弟弟孙元没有？
2: 没有。
1: 他一般会去哪里？
2: 这一向都跟着一个姓裘的香料商人，就在这街北口，向东拐过去第三家。不过我刚才经过时，裘大婆向我埋怨说这两天都没见到他了。
1: 哦，除了香料店，他还会去哪里？
2: 常和一般朋友混在一起，我也不太熟。不过那天碰到他一个朋友说，他迷上了第二甜水巷春堂院里的一个妓女，叫什么吴虫虫。但去那些院要花很大的银钱，弟弟并没有那些钱去那种地方，那朋友可能是在乱说呢。
1: 好，我去查查看。
0: 莫尔去梁家鞍马店租了头驴子，骑着赶回家中。进了院门，却见半儿和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杏树下，似曾见过却想不起来。猛然撞见女儿家死会，莫尔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上前拜问，还是该装作没有看见回身出去。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abay di me ka?
7: Apa kabar?
8: Apa kabar?
7: Nesok sabay di?
9: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0: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 泰语、老挝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工作。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点50分，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1.7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0: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根据前方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大大提高。
2: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

0: 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邹明奇。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投案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攻坚难点在哪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蒋万强。
3: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1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他们有工兵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2个方向， 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4段视频，通过对比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后尼泊尔境内河流部分沿岸地区的卫星图，显示了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后的变化。从画面中可见，原本的河流沿岸大片地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被淤泥覆盖，当地部分村庄遭到了严重破坏。路透社援引尼泊尔警方29号发布的通报，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626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5: लिरुङ ग्लेशियर 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6: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伯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伯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伯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4: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 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

0: 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2: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经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的背后有何隐情？来看专家的分析。
3: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地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
4: 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1: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延宕半年，如今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有所有选项。一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外媒总结，这场战事对美以伊三国、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2: 首先，伊朗战事带来的政治代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日前发布的联合民调，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民意压力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裂痕，围绕是否快速结束战事的党内矛盾持续加剧，美军战备也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的数据，自2月28号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装备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

0: 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美国国会五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 A-10油猪攻击机、 KC-135加油机 和 E-3预警机。 关键弹药方面，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有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路透社报道称，战事令伊朗军事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伊朗仍然能够发动攻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直声称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的最核心分歧，而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但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深度，美军即便使用现有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打击也难以完全奏效。战事爆发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波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据多家媒体报道，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尽管全球经济因伊朗战事承受冲击，但表现好于很多经济学家一开始的担忧。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如今的全球经济展现更多韧性。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2: 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
3: 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This is a sad marker of six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迪亚里克还表示， 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4: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好。哎，进蒙你好。
5: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了，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使美军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那美国一边部署50,000美军在中东地区，另一边在推进海上封锁。那您认为美国此举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好的，晋盟，确实如您所说，实际上长期的这个冲突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是呢，从现有的情况看，美国又不得不长期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因为在冲突爆发之后，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战略僵局的持续，那么很多的这个声音也开始出现。那么一种声音观点认为说，美国现在是不是很有可能要调整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部署，尤其是向伊朗展示一定的这个战略脆弱性，那么向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这个在美国国内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观点，包括很多地区国家也会有这种担忧。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地区的这种政治的动态和政治的变化。 尤其是考虑到可能有地区的这种国家逐渐的意识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卫，没有办法给本国带来足额的安全，因此寻求包括巴基斯坦呀，包括土耳其这样的一些国家来引入到地区的安全架构当中。所以这种变化就使得美国它现在必须要坚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部署。一方面呢，要求美国继续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航母编队，尤其是保留2个航母编队在伊朗周边海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力量，强化对于伊朗的

0: 这个战略施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继续保持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尤其是保留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以此来捍卫或者说以此来夯实保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安全保护者和安全协调者的一个形象，避免受到来自于中东本土国家的怀疑以及其他的域外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呀或者中东国家像土耳其这样的一些国家在这个安全的这种责任强化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冲击。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确实现在的这个财政负担很重，现在的军事冲突带给美国的这个争议很大，在于美国国内的压力和地区的这个舆论压力也很强，但是美国由于他自己的战略考虑和他自己国内的政治考虑，使得美国不得不继续的持续保持这样的一种战略施压，同时也必然要持续的承担相关的施压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包袱和风险。主持人，
1: 那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才接替在海上部署了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军很快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替换它。那华盛顿号为何刚到中东就要轮换呢？这样频繁的轮换折射出美军在中东地区怎样的部署难题呢？
0: 哎，好的，季萌，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航母，它的轮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交接班啊，看起来有点混乱。实际上这个轮换背后显示的，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主要还是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考量，它需要维持一方面对于伊朗的战略施压，另外一个方面显示美国还继续要留驻在中东地区，向中东地区施加巨大的这种安全影响。所以说呢，又意味着美国必然要保持这种所谓的高强压的态势。那么两艘航母以及围绕航母所组成的这个两栖登陆舰，或者说这种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是美国当前所必须的。那么现在呢出现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才季萌所讲的，那么林肯号航母它长期服役了，它已经超期服役了，它必然要回美国的这个本土，要接受这个大修和维护。而美国在全球部署有11艘航母，但是11艘航母不是说大家都能很快的全面投入战斗，有的航母在维修，有的航母在进行训练，有的航母在进行休整，所以说能够在短期内进行调动的航母数量其实不多。从现在来看，美国为了短期内先替补这个林肯号航母，它必然先要这个找最近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因为华盛顿航母它部署在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它先把华盛顿航母来接替林肯号航母做一个短期的轮换。与此同时，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的圣迭戈军港出发，但是它如果到达中东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再加上圣迭戈号航母它本身的这个比如航母编队的集结、航母人员的这个训练，以及对当地的这种水文啊，还有包括气候啊、一些作战条件的这个适应，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从现在来看，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华盛顿号航母来了以后，待不久它可能就要被罗斯福号航母来接替，而从未来就会形成华盛顿号航母短期和布什号航母来搭班，以及在未来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华盛顿号航母之后再和布什号搭班，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就象征着美国必然要处理一段的这种所谓的战火的前线的这种军备危机啊，因为你必须要整合，就会出现一定的混乱和危机。但是这个也显示出了美国在全球战略当中的部署的窘境，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略僵局仍然这个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影响了美国全球部署，打乱了它的本有的部署节奏。季萌，
1: 您刚才分析了美国的战略考量，我们再来看看美伊谈判。那近期呢，美伊谈判是陷于停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僵持不下。一方表示要持续管控，如果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那美伊双方是否还能回到谈判桌前呢？那双方分歧的背后又反映出中东战事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0: 哎，好的，季萌，我倒是觉得美国和伊朗还是会要回到谈判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呢，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他们当前的战略僵持状态不是最终的目标，双方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对对方的施压来回到谈判桌，因此施压只是手段，谈判以及最终解决问题才是目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对话渠道是存在的。包括卡塔尔也好，可能包括巴基斯坦也好，都还是在密集的展开斡旋和沟通协调，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有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和沟通的渠道。第三个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所涉及到的这种对话议题，尤其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通过当前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僵持状态来解决，双方必然是要通过对方的配合，或者说本方做出让步以及对方做出让步，来形成一个机制上的共识性的意见，以此来破解当前的僵局，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包括地区安全的问题。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美国和伊朗现 在呢还是在一个战略僵持的状态，但这个战略僵持状态它必然还是要回到谈判桌来解决问题。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战略的这个僵持状态，或者说卡在的这个主要的矛盾点，还是在于双方对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的这个设想是不一样的。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一个是要保住自己地区安全主导者的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战火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安全格局的状态重新拉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一个格局。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可能更希望在未来的地区政治格局当中发挥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要在某种程度上一些重要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都要这个接受或者说要求美方接受当前的一些现状。因此，双方对未来如何安排才是双方现有的一个矛盾症结点。因此，现在可能僵局还会持续，但是对话和沟通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的路径。
1: 好的，感谢王先生详细的分析和点评。那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关注到啊，美伊冲突已满半年，局势陷入僵持，美以速胜目标落空，美国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伊朗政权并未垮台，牢牢掌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反制筹码。冲突外溢，冲击全球能源和供应链，中东原有的安全格局也正在被重塑。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美国面临着困境，承受多重代价。特朗普低估伊朗问题的复杂程度，美国取得了部分战术成果，但整体战略受挫，冲突造成中东大量人员伤亡，推高国际油价，加重了美国民众生活负担。特朗普支持率跌至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共和党内部对战争信心也在下降，中期选举面临巨大压力。半年内，美国多次调整战法，如今转向依靠制裁挤压伊朗。专家指出，想要体面抽身，美国必须重新定义胜利标准，否则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是澳大利亚《时代报》，经济制裁难以落地。美伊冲突半年，美国被迫由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暴露出深层的战略难题。美国推出史上最大规模制裁，要求全球切断和伊朗的经贸往来，威胁对拒绝配合的第三方国家实施制裁。但多数国家并未响应美国的要求，伊朗也在开辟多元跨境通道。伊朗还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导弹、无人机储备充足，随时可以打击航运和海湾能源设施，对美国形成反制。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伊朗苛刻条件，要么开启长期战争，但是两种结果都难以承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海峡危机持续冲击全球经济。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自三月起航运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危机，海峡通航量暴跌，降幅超90%，海上要道的掌控权变成强大博弈工具，全球石油储备加速消耗，美国战略石油库存下滑至1980年代以来最低。此外，胡塞武装封锁红海部分航道，船舶被迫绕远航行，氦气、硫酸、石脑油等多种原材料供应收紧，相关商品的价格也在上涨。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今日印度的评论，美国实力削弱，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美已发起军事打击，原本希望推翻伊朗政权，半年过去了，伊朗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反而愈发强硬，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遭到了动摇。伊朗使用导弹、无人机进行威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能源设施接连遇袭。美以无视盟友劝阻发动战争，又缺少可行的替代方案，损害了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信誉。以色列也陷入了国际孤立。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战事推动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中东安全格局正在改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内容，季萌。
1: 好的，皓月。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 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一方侵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称，黎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围绕当前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僵局和博弈，俄媒28号播出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在专访中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3: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一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将一份以战场现实为基础、包含折中性质细微差别的提议送至莫斯科。在一周后的峰会上，俄总统普京逐条宣读该提议，并向包括威特科夫在内的在场者确认复述是否准确。普京随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里有些细微差别，但我完全接受你的提议，俄方准备好了。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时，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评价会晤成果，指出只剩下一个复杂问题，即乌军对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控制。但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事情出现变化，直至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安克雷奇方案已被埋葬，特朗普站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方。拉夫罗夫强调，安克雷奇方案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俄罗斯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达成了协议，但现在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俄美领导人于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途径以及俄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但双方未签署任何官方文件或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一架战略轰炸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说，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3: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

0: 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1: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2: 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3: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4: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a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3: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4: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Gjuk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马蒂修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4: Indeed, in times of changing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context, EU is looking for closer integ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Iceland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You know,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is a major debate about EU renewal of EU accession talks is already a major shif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5: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架构涉及油田参与企业，也未解释美国将如何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稳定、低成本的石油，助力压低汽油价格。 对委内瑞拉而言，协议将吸引近

0: 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证实，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分析人士表示，需要看到协议完整法律与财务条款，才能判断该协议能否吸引大规模投资。短期之内，协议想要压低汽油价格的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委内瑞拉石油为重质原油，配套的开采、运输、炼化基础设施老化落后，改造升级需耗时数年。另一方面，该合作模式无先例可循，还面临委内瑞拉国内宪法与法律层面的争议，叠加出口能力有限等问题，投资落地难度较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委内瑞拉当前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其产能潜力。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发表讲话称，他已经签署行政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
0: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太空学院是一所效仿西点军校及其他美国顶级军事院校模式的新院校。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太空产业不断发展，该学院将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
2: But it'll serv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Space Force as well as NASA and the civilian space flight industry, and it'll attract, train, and graduate the very best of our nation, and our nation really has to offer.
0: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航空航天局已开始研制他所说的首艘核动力星际飞船，并称该飞船预计将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在访问约翰逊航天中心期间，特朗普还向阿尔特弥斯2号机组人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今年4月，美国完成阿尔特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受到广泛关注。有美国媒体称，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是美国重启登月竞赛关键一步。
1: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依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3: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天，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并暗示有加息的可能。市场重新关注到日美利差可能扩大，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0: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 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二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每日新闻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为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政治经济学者冰田和信表示，当前日本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剧，高市内阁却没有作为，民众的不满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其支持率。
4: 高市さんはあれやるこれやる、ね、いろんなことをですね、こう派手な、ね、パフォーマンスが彼女は得意なんで言ってきたんだけれども、実際にですね、物の値段はね全然下がらないし、ね、こうインフレはどんどん加速する一方でですね、なんだか我々の生活全然ね楽になっ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ね、潜在的不安不信感、これがね広がっている。はちゃめちゃ今でもね円安、日本のねこう信用がどんどん低下してきている。ですからそれをさらにですね悪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んで、私はね今のねこう高市政権がそういった不安、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て世界が日本を見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ね、それに対してしっかりね向き合おうとし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とても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3: 对于高市内阁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滨田和信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
4: でもこれはね、歴史にねこう基づいて過去の反省がなければですね、現在も未来もないと思う。なぜこういうことが起き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ね、真摯に客観的に分析して反省すべきは反省して、どうやってですね、同じ失敗をね繰り返さないか、そのことがね政治のトップの責任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観点で捉えると、高市さんはねかなりねそのあたりの基本的なところがねしっかりとね受け止められていない。それはね大いなるですね弱点だと思います。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28号表示，韩方支持朝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努力，引导朝美重启对话。
5: 魏胜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持续表明与朝方接触的意愿。韩方关切之一就是与美方保持合作，保障朝美对话重启能为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发挥作用，同时推动半岛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魏胜洛强调，在此过程中，韩国戒备态势不应出现松懈，也不能发生韩国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为了顺利推进这些工作，韩美保持政策合作与沟通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特朗普本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他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这番表态可以解读为向朝方示好，朝美对话重启的可能性备受关注。 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

0: 僵局的挫败感。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3名员工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他们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
0: 据法新社报道，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写道，本起诉讼寻求阻止对相关新闻工作者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权利的公然侵犯，并对美国国防部非同寻常的审查行径提出法律挑战。起诉书主张对涉及的3名员工的解雇属非法行为，要求恢复他们的原有职位。美国国防部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总编辑、发行人以及该报的一名资深中东事务记者。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五角大楼方面近期一直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
8: 现房销售方面，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
9: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8: 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
10: 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 东海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 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

0: 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自踏着一片海，身躯却屹立于世界屋脊。它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共同出发的地方，被誉为中华水塔。昆仑山在这里耸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塘沽古道在此写下文明交融的千年诗行。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不只是地图上寂静的西部，它是一部活着的地理史诗。这里便是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
3: 青藏高原上的青海曾经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常常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而如今这种阻隔正被以西宁为中心连接多个高原城市的空中网络所悄然化解。一张机票就可以将人们从繁华的都市快速送至青海湖的岸边，或者是昆仑山的山脚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拉近，更是心理上对遥远这个词的重新定义。高原不再需要一段漫长的艰辛的旅途作为铺垫，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从容计划、轻松启程的远方。
2: 我们的行程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开始，这座被称为夏都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如今依然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在距离市中心20余公里的曹家浦机场，是无数旅客抵达青海的第一站，也是青海人走向远方的起点。自1991年通航以来，曹家浦机场从一条跑道、一座小楼，逐渐发展为青藏高原重要的航空枢纽。2025年，崭新的 T3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它的设计灵感源自高原精灵黑颈鹤振翅高飞的姿态，又像一片祥云飘落高原，以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迎接八方来客。走进航站楼，高原的壮美被巧妙地凝聚在方寸之间。大厅中央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华水塔雕塑，用蓝、黄、红三条飘带形象地勾勒出长江、黄河、澜沧江奔涌向前的意象。
4: 青海呢是那个三江之源的发源地，
3: 嗯，
4: 所以这是景观的名字叫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嗯，
3: 那这三种颜色有特指吗？比如说黄色到底是长江、黄河还是澜沧江？
4: 蓝色呢是长江，
3: 蓝色是长江哈，
4: 黄色是黄河，
3: 嗯，
4: 红色是澜沧江。 它整个的这个

0: 飘带的这个造型呢，也是按照这个整个河流的弯弯曲曲，这个造型大概就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1: 青海因水得名，更因水而肩负重任。作为三江之源，这里的每一片草原、每一座雪山，都关乎着下游亿万人的饮水安全。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T 三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2: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航站楼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2: 取自于黑颈鹤。还有藏原羚。
0: 藏羚羊。
2: 藏羚羊，还有
0: 雪豹，
2: 旗舰物种雪豹。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0: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2: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去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0: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我们的宗旨呢，它也
1: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通过精心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西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直辖市机场首位。当然，所有的诗意抵达都离不开最坚实的安全保障。在每一架飞机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守护的机务人员。
3: 马上我们看一下这架首都航空的飞机就要入位了。
2: 在哪里？
3: 你看那是引导车。
2: 这辆黄色的是引导车。
3: 对，这是机场的引导车，一会儿我们会把这架飞机引导到我们315机位。你看现在目前呢，大家能看到的，这是机务的飞行指挥员。
2: 这位是指挥员。
3: 那是一个监护员。他协助指挥员来接这架飞机入位。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指挥的这个一个动作。
2: 这个指挥信号代表什么？
3: 目前他这个动作是拐弯。让飞机拐弯。等飞机拐弯，你看直了以后呢，他就做一个，现在目前这个动作就是跟我来。滑行，根据他的这个滑行的速度来。它的这个快，坐飞机滑得快。它慢，它飞机就定位比较慢。你看，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辅助的一个人员，辅助指挥飞机正确的入位。只有这架飞机正确的停到一个位置以后呢，我们的拉桥才可以准确无误的才停靠到它的舱门上。你停到这个位置有偏移的话，这个拉桥是无法靠到舱门上。
1: 许宗云告诉我们，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适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2: 我看到我们的 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辆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3: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2: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对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3: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礼仪的一种安全。
1: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孙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孙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2: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4: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2: 100米？
4: 对对对。
2: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4: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2: 25000尾的三文鱼。
4: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4: 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2: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4: 对对对，是的。
1: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是红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红鳟鱼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龟孙鱼网箱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红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2: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5: 像我们，因为它就是要分两块，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2: 明白？
5: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品发的，
2: 明白？
5: 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还有20%呢，现在就是冷链车运输。
2: 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5: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000来说的话，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2: 2000多吨。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5: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这么是做出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有提升的，销量是越来越好了。
1: 据银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 青海的三文鱼产业

0: 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质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它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它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铺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海拔3950米，玉树巴塘机场，空港人用坚守为天路护航。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2: 一个是要看表情，然后跑道的状况，飞机的这个姿态。
0: 探访玉树除草市场，见证便捷航空让自然馈赠飞出青藏高原。
3: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
0: 宝藏之城，云端天路，连接世界的青海，正在播出。从青海西宁曹家铺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青雪山。大约一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巴塘机场四周，已被海拔5000-6000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巴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人员登上机场的大脑中枢塔台，在这里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机场的全貌。
1: 还是要辅助人的。
3: 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就是在群山的一个山坳里面。
2: 巴塘盆地嘛，它就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环山的。然后整个机场的话是一个东西方向展布的，包括这个东西两头，这个山也比较高。是吧？咱们的飞机从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上，其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3: 难度大在哪里？
2: 主要是就是这些山的影响，它跟地面的这种安全距离的保持，可能是再一个就是气流。山多的话气流就特别乱，像你们可能坐飞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特别颠。
3: 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同样都是高高原的城市，
2: 对，
3: 玉树有它的特殊性。
2: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个咱们高高原其实机场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地形的话玉树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3: 比较复杂和特殊的。
2: 对， 对， 对， 对。
0: 拍摄期间正好有一架从西宁飞来的航班即将降落，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报告声，塔台的两名工作人员开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2: 它是要一个是要看看这个鸟群，然后跑道的状况，包括待会儿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飞机的这个姿态稳不稳，有没有对准跑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1: 就是降落之前先要看一下鸟群哦，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青藏高原，
2: 对对对，
1: 生态保护区，
2: 对对对，鸟比较多。
1: 因为塔台工作人员他们其实现在是不能跟我们进行交流和对话
2: 的，他们要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这个航班的一个运行情况。
0: 8-2-3-1-3，从建立降落联系到最后平稳触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塔台与机组之间需要完成十几次的通话与确认。
2: 你看现在我们的主办管制员他是在观察这个飞机的一个姿态。
1: 在空中看到了，看到了，
2: 对，
1: 姿态，飞机怎么样的姿态是正确的或者标准的？
2: 就是它的摆动啊，包括有些它不对准跑道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的。
1: 如果偏离跑道呢，会怎么样？
2: 那肯定我们得提醒他们，有时候得决断，包括让他们复飞啊这些。
1: 现在慢慢的，
2: 对，你看它马上就接地了，其实已经。

0: 平稳落地。
1: 对对对。
0: 哇，我这还第一次在塔台看一架飞机的这个落地的过程。
1: 对对对，
2: 飞机安全着陆，在地面管制员的精确引导下，缓缓滑向指定停机位。与此同时，机务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就绪，开始紧张而有序的保障工作。玉树州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鸟类也明显增多。但这对于机场飞行安全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一只小鸟与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因此，在飞机起降前，机场驱鸟队的护航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0: 你们驱鸟车有几辆呢？
3: 现在我们驱鸟车是两辆。
0: 两辆。
3: 像这一辆驱鸟车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多功能驱鸟车。
0: 多功能，它的功能有多少？
3: 现在多功能的话，第一个带的就是定向声波驱鸟器，就是根据鸟的方向，我们可以使它的左右是活动的，前后上下左右都是活动的，来进行一个驱赶。
0: 它可以监测到鸟的动向。
3: 对。
0: 明白。
3: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煤气炮。这个煤气炮的话，主要是对这个高空鸟类，像秃鹫啊、金雕呀，就是高空盘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这个煤气炮。
0: 煤气炮，听这个名字感觉是用煤气吗？
3: 对，它里面是我们用的煤气。最后这煤气就是完了以后，
0: 通过声音。
3: 声音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声波语音驱鸟器。
0: 可以操作一下吗？
3: 可以。

0: 鸟类都是非常警觉的，
1: 对啊，
0: 听到声音之后自然就会飞走，
1: 对啊，
0: 嗯，模仿各种噪音啊，这是鸟类的吗？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就是不同鸟类，我们都收集了不同的这个接下的这个音频，来播放这个，
0: 这也是用自然的
1: 对
0: 这种法则去驱赶，
1: 对对对，
0: 在保护它们的基础之上，让它们飞离这里，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对啊，
0: 嗯。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 东海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 应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 多云转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的珠海浪高0.6米， 阵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 阵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目前整个玉树机场配备了16台声波驱鸟器， 16台煤气炮以及8台灭虫灯， 每种设备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除了依靠设备，人工巡逻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环。驱鸟队员需要驾车不间断地环绕飞行区进行巡视。巡逻途中，队员发现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撞在了防护区的拦鸟网上，
3: 他们立即停车，戴上工具上前救助。
4: 那他缠的还是有点紧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5: 现在我们就是身上这个缠的这些粘鸟网全部得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再给他放生。
3: 哦，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所幸在挂网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受伤的啊。
4: 对，没有受伤。
3: 他现在慢慢好像放下了这个戒备心了，虽然他的嘴巴还是一直张着，但是感觉他的戒备心稍稍放松一下了，好像知道
2: 工作人员要救他了。队员守法娴熟，很快便帮红隼脱离了束缚。经过检查，红隼并无明显外伤，只是挣扎过程中体力有些透支。被放飞后，他落在不远处的铁丝网上进行休息，积蓄力量。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航空安全是玉树机场一个永恒的课题，而答案 就写在驱鸟队员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坚守里。巴塘机场到玉树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半小时车程即可抵达。 自2017年高速公路修通后， 玉树到西宁的行车时间从12个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 但相对而言，乘坐飞机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 更高效便捷的方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便捷的交通让更多人来到玉树了解玉树，促进了玉树的经济发展。
6: 这条街好热闹呀。
7: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冲草市场，这边啊就是有我们的本地的，还有异地的，就在这做这个冲草生意的。然后大多数以商铺为主，然后摆摊的话
2: 也是吸引眼球，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3: 玉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虫草产区。
2: 对对对，冬虫夏草属于线虫草科线虫草属真菌，是中国特有的中药材，与人参、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主要功能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玉树州作为野生高品质冬虫夏草的核心主要产区， 素有冬虫夏草之乡的美誉。泉州每年产出的冬虫夏草达到45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1/5。
3: 您在这边做虫草生意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4: 对，
5: 这边的虫草是卖到哪里？怎么卖出去？
3: 全国各地哪里都卖。
5: 全国各地。今年您家的这个虫草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啊？
6: 俺得种的啥？落日这弄的，长期是铺的行吧？
3: 大家做什么？高压开啥的？高压包壳的？对，张木他。
6: 对，落日这弄的，家们都铺的长。
3: 大家嘛，家里面是种的，晓得。哦，
6: 一年来说的话，比较好一点的话是1到200斤。
5: 1到200斤，一斤多少钱？
3: 家嘛，讲了呢，那大陆的一个能吃生洋秋，吃中生秋，一到两百斤。哦，
6: 像今年的效益来上说的话，一斤是3到6万。
5: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我觉得虫草对于当地来说，对于玉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2: 据统计，玉树州冬虫夏草年产值超过70亿元，占整个玉树州群众可支配收入的54.6%。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飞机航线延伸的轨迹，更是一条为雪域高原带来生机与财富的金色航道。然而，这条天路的意义远不止于财富。2010年4月14日。就在玉树巴塘机场建成通航仅仅8个月后，7.1级强烈地震突袭玉树市区，在道路中断、通信瘫痪之时，机场成为孤岛玉树与外界唯一的连结。跟随扎西金梅，我们来到当地的一户人家，在10多年前的那一场地震中，无亲单丧的家人正是通过航空运输的方式被及时送到了西宁救治。
7: 因为当时我爷爷和奶奶都伤比较严重。
5: 哪里受伤的？
7: 颈椎啊、腰部啊、头部啊，真的就这就当时就感觉都是不省人事那种感觉，但是也能抢救那种感觉啊。但是那个被那个机场免费就这样子的，就是送到了西宁
5: 进行了救治，
7: 非常的感谢。真的，这对这一点的话，我们家对这个机场有深厚的这个感情。
8: 我们后期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的这个4月14号至5月7号，玉树机场的这个抗震救灾期间，保障的航班是570架次，运送的这个救援人员是17,051人次，然后运送伤员是2133人次，然后运送的这个货物好像是1700多吨，
5: 就是大力的保障了抗震救灾的工作。
2: 玉树机场因为在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贡献，被誉为英雄机场。它的存在让数千条生命得以挽救，使一座城市得以快速重生。因为对机场的感恩之情，无亲单丧的妹妹在地震之后辞去兰州机场的工作，重新考进玉树机场，回到家乡工作。而扎西金梅原来曾是玉树州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在8年前选择到玉树机场工作。
8: 正是因为我们玉树机场的这个投入运营，也挽救了我们玉树的藏族同胞。我也是玉树人，王姐你也知道，然后我就想着，我们也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也是去机场去这个工作，完了以后也能为这个玉树的发展，乃至外界的发展，能做一个贡献率，
5: 在自己的工作职位上出一份力，发一份光，能够守着家乡，护着家乡，看着家乡越来越好。
8: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
2: 如今的玉树市区，藏式新居错落有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共生，街道繁华而充满生机。当年临危受命的英雄机场，也已成长为青海省内规模最大的支线机场，旅客年吞吐量已突破40万人次，较2010年翻了整整40倍。这座见证了玉树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高高原机场，将伴随着感恩奋进的新玉树，向着更高更远的天空振翅飞翔。

0: 青藏高原深处，现代诗城德令哈，戈壁滩耀眼的阳光在这里变成电流，点亮万家灯火，
1: 可以满足大约80000余户家庭全年用电的一个需求。
0: 柴达木新鲜枸杞，借助空中桥梁，从这里飞向全国。
2: 宁夏的，
3: 对对，宁夏的一个上海的，
2: 上海
3: 的，昆明的，
2: 昆明的，真的是卖全国呀！
3: 那就是卖全国。
0: 宝藏之城，云端天路，连接世界的青海正在播出。说起青海，很多人会想到雄奇的高原，圣洁的雪山，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另一种极致震撼的美景，梦幻盐湖与苍茫戈壁。而这些独一无二的风光，大多集中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西州的州府德令哈，距离西宁市约490公里。从西宁机场出发，空中飞行仅需4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德令哈机场。德令哈机场海拔2862米，属于高高原机场。虽然2014年6月16日才正式通航，但这座承载着德令哈人最殷切飞天梦的机场，每年旅客运送量已达到10万人次左右。便捷的航空运输，助力文旅产业发展的同时，对于当地人出行、物产的输出以及招商引资，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招商引资呢，这个主要是这个南方的大企业呀，还有到这些来，但是人家主要看重的是交通。他们出去有招商引资的时候，人家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那里有机场没？
2: 交通好不好？
4: 我们怎么去？那如果要是没有机场，就问那火车到底方不方便，是不是高铁呀这些啊？所以这个效应带来的还是不可估量的。
2: 所以这条空中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4: 对对对，
0: 德令哈机场位于德令哈市西南方向，距市中心约37公里，驱车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来到市区。德令哈这个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的地方，正静静依偎在聚宝盆柴达木盆地的怀抱中。千年前，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驿站，承载着千年的驼铃声。今天更多人认识德令哈，是因为诗人孩子的那句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首诗让戈壁小城德令哈蒙上一层诗意的底色，成为许多人向往的现代诗城。初到德令哈，几乎每个人都会被城郊的这座宛如科幻巨大的锡热塔所吸引。它静卧于戈壁，像一枚被时间遗忘的巨型日晷，以锡热塔为轴心，上万面定日镜在广袤的地表上排列成无比规整的同心圆阵。这里是阳光变电流的魔法工厂。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您所看到的现在的我们这个项目，叫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就是说离老远它有一个锡热塔。
2: 就是
1: 对对对，
2: 这座塔。
1: 对对对，我们其实这个发电原理的话，就是您看到下面有这个镜子，我们称为定日镜。我们有20000多面定日镜，然后反射太阳光到我们那个塔顶，就是吸热器，然后就是说加热我们吸热器中间这个熔岩。我们把这个盐加热到高温以后，我们把它会储存到我们高温熔岩储罐里。其实我们后端的话，储完熔岩以后，后端的发电系统是和火电完全一样的。
2: 发电量是多少呢？
1: 发电量的话，像我们52这个项目设计的发电量是年发电量是1.46亿度。
2: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就是说如果用家庭用电的来讲，就是说可以满足大约80000余户家庭全年用电的一个需求。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2016年8月投入运营，是国家首批20个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也是中国首座规模化储能光热电站。它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2.1万吨。
2: 为什么会选在这儿呢？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德令哈它有它这个对我们光热发电来讲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自然资源。首先 光照资源非常好，像德令哈的光照资源，它是在全国来讲，它是仅次于拉萨，属于光照资源一类地区。
2: 嗯。
1: 第二个，它我们你看，我们光热发电有这么多定日镜，占地面积还是比较大，
2: 很辽阔的面积。
1: 对对对，它需要有这种像我们这个相当于沙高荒呀这种土地资源。
0: 据樊玉华介绍，因为德令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他们从浙江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工作生活。而像他们这样的企业，在德令哈有170多家，这些企业的员工很多都是外地人，便捷的航空是他们出差探亲最依赖的通道。为此，德令哈机场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为远道而来、远见德令哈的企业工作人员创造更便利的出行条件。
5: 针对浙江援建的干部、员工、教师等等，因为他们这个时间有时候会很紧张，我们有提前预约的服务，比如说他从这个市区从学校出发了，给我们来一个电话，那我们掌握他行程的这个时间，我们会给他们开辟这个绿色通道，从值机到安检到登机，都会有全程的专人服务。
2: 您觉得对于航空运输或者是其他的交通方式有什么样的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怎么样？
1: 就是我们以前是到这里来的交通方式是坐火车，最早的时候可能从西宁到德令哈就得7-8个小时，
2: 七八个小时。
1: 对，后来就是说
5: 动车
1: 是也是近两年才开通的，开通到完了以后，时间呢缩短到可能3-4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以后，但是我们主要是浙江的企业，包括我们一些高管呀，还有我们一些研发人员呀。有时候我们比如说着急购买的一些备件呀，可能比如说当天就能到，
2: 当天就能解决问题。
1: 对对对。
0: 樊玉华告诉我们，他来到德令哈工作已经12年，亲历了德令哈从公路到铁路再到航空的交通巨变。对于他们来说，便捷的空中通道是回家的路，也是企业高效运转的保障。海西洲被誉为聚宝盆，是青海省唯一覆盖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以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全要素地区。当地每年出栏的羊有近200万只，肉牛10万多头。在德令哈机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当地的一位养殖户。
6: 牛场嘞，
2: 您好，您好，老李哥，
6: 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好，这就是您家的牛场。
6: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牛场。
2: 有多少头牛啊？
6: 将近80头嘛。
2: 都在这儿了。
6: 对对对。
2: 这是什么品种？
6: 一排将近是40头。这是西蒙塔肉牛。
2: 肉牛是不是？
6: 对，肉牛。
2: 那是专门是
6: 就是产肉的。
2: 卖到哪里啊？
6: 基本上是我们发到内地去，我们的客户下单了，我们就给他冷链打包，从我们这边邮政。航空上就走了，发到全国各地去了。
0: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阿尔卑斯山区的西门塔尔山谷，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乳肉兼用牛品种之一。李福文是德令哈市嘎海镇泉水村的致富带头人，他不仅把自家的牛羊养好，还带着村里人一起把高原牛羊肉通过线下批发、线上直播等方式销往全国。李福温的宝贝可不止牛羊，一回到家中，他便向我们推荐享誉四方的柴达姆枸杞。
6: 对呀，
7: 看，你来看，
2: 哇，这干了之后都这么大个呢。
6: 你去挑一个，
2: 比一个1块钱硬币都大，
6: 那就是，因为它是10斤干一斤，那鲜果的话就是4倍啊。
2: 就是个头的4倍。
6: 对对对。
2: 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有了这个航空运输，在枸杞成熟的季节，您一个合作社能出多少量啊？
6: 像我们就25年是41吨。
2: 41吨，光您这一个合作社。
6: 但是呢，说老实话，我们别的地方我们不说，我们德令哈就出的最多，
2: 是不是？您说到这41吨的时候，这嘴啊都
6: 那肯定
2: 就是因为有了便捷的航空运输通道，所以让鲜果可以很便利的出去。
6: 对对对。
0: 柴达木枸杞是青海省海西州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具有颗粒大、色红、肉厚、含糖量高、味甜的特点，是纯天然的高级补品。 李福文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卖枸杞干果大约48元一斤，现在有了便捷的航空运输，新鲜枸杞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客户手中，每斤可以卖到68元左右。
6: 牛羊肉本身可以冻，但是鲜果呢不能冻，鲜果冻了那边过去就是枸杞浆，
2: 就掉价了，是不是？
6: 是。
2: 哦，这是哪儿的呀？哦，这是陕西
6: 西安的一个，
2: 宁夏的，
6: 这是宁夏的一个，上海的，上海的，昆明的，
2: 昆明的，真的是卖全国呀！
6: 那就是卖全国，你就是卖全国。现在飞机也快了，飞机来了，火车也快了，真的很方便。
2: 所以说，德令哈真的更是一个聚宝盆了。
6: 对对对，
2: 这聚宝盆里的宝贝能够很快的运出去哈。
6: 其实的。聚宝盆里边的宝贝，宝贝疙瘩能换银子了。
0: 李福文脸上洋溢的笑容是美好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过程中，航空运输架起了一座从牧场到餐桌的空中桥梁，将高原的纯净与优质输送到远方。青海地域辽阔，目前的机场远远不够，在美丽的青海湖附近的共和县，第七座支线机场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在2026年投入使用。在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一张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航空网络正变得越来越密集，越来越便捷。这些散落在高原上的空中枢纽，让青海不再遥远。飞机再次起飞，飞越柴达木盆地，飞越雪山和湖泊，透过舷窗俯瞰这片热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亘古的壮丽，更是因航空而连接，因开放而焕发新生的未来。大美青海正张开怀抱，迎接世界的目光。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

0: 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中国是世界水产养殖第一大国，但近海养殖已近饱和，拓展空间十分有限。如何向深海要粮呢？现在有了答案。养殖公船深远海围栏智慧渔业，一座座蓝色粮仓正在蔚蓝深处加速崛起。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我国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2026年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与传统的捕捞方式不同，公船采用按需起捕模式，从养殖到加工全程锁鲜。一艘在海上漂泊了近半年的养殖公船，如何养出深海三文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一探究竟。
1: 岸边到那个目的地大约在100海里左右。
2: 船长花云此行的任务是为正在深远海作业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送去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
1: 现在如果说它不在那边，我们要向北航行60海里路，水温可能有变化。
2: 受水温和气候影响，正在深海作业的养殖公船坐标点随时可能移动，这给物资补给增加了难度，但却是养殖公船独有的优势。近年来，随着近海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容量已接近饱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几年，国产养殖公船陆续下水，开拓新的养殖水域。深海养殖公船究竟如何养殖水产？船上养鱼是噱头还是效果显著？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补给船终于在深夜抵达目标海域。然而，要在10万吨级的养殖公船旁完成停靠，难度远超预期。
3: 这个要不要松一点？哦，看到看，往后倒，往后倒。

0: 在克服风浪与船体晃动等困难，艰难完成物资转运之后，记者跟随养殖人员通过吊机以特殊方式吊笼登船，终于登上了这艘巨大的养殖公船。夜色中，苏海一号灯火通明，如同一座浮在深海的钢铁之城。就在这座钢铁巨城之中，养殖着近40万尾三文鱼。三文鱼深受国人喜爱，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如何打破一鱼难养的困局？这艘10万吨级的深海巨轮正试图给出答案。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甲板之下，这一座座巨大水池便是养殖舱。此时，记者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封闭的船舱中，真的能够养好三文鱼吗？其实，这些养殖舱并非一潭死水。工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1: 在我们的养殖舱的这个四周啊，它会有四个进水柱。
0: 苏海一号养殖工船的每个养殖舱内都配备了一台160千瓦的水泵，24小时内就能完成16次水体交换。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养殖池内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2: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为了模拟它们在自然界的这种状态呢？
1: 因为鱼的不同的生长阶段，它需要不同的那个水的流速。
0: 这些漩涡相当于三文鱼的跑步机，可以模拟自然环境中的洋流。这艘看似密闭的养殖工船，通过不间断的换水以及人造漩涡，让三文鱼始终生活在流动的活水之中。整个养殖工船设有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总量达到了8.3万立方米，相当于33个标准泳池。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又是如何保障精准投喂的呢？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每天下午养殖人员都会在饲料间忙碌，为第二天投喂做准备。工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1: 我们大数据系统，然后呢，它的鱼类行为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这个鱼的摄食的状态。
0: 养殖工船配备自动投喂系统，根据鱼群的生长阶段和摄食情况，通过密闭管道定时定量精准投喂。全船仅需18名养殖技术人员便可维持运转。记者来到养殖工船的中央监控室，这里就是整艘船的智慧大脑。
1: 我们的这个水质监测系统，24小时不停地监断它的水质条件。
2: 那我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三文鱼养殖，就什么样的温度是它们生长的一个适宜的温度？
1: 经常它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4到16度。
0: 三文鱼原产于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冷水海域，对水温极其敏感。一旦水温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大规模死亡。而我国传统海域夏季表层水温常超过20摄氏度，这使得我国过去在近海试养三文鱼均告失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崔明超：
3: 三文鱼销量起来了，但是产量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去？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冷水资源啊，是受到了限制。
0: 崔明超，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技术成果已应用于国信一号系列及苏海一号等多艘大型养殖工船。
3: 苏海一号上面和那个包括国信一号都配置了深层取水的这个系统，然后抽取黄海冷水团底部的夏季的这个冷水资源，然后去进行水温的这个调配。
0: 黄海冷水团是中国近海海域难得的季节性浅源冷水资源，养殖工船通过抽取这里的冷水资源，解决了三文鱼养殖水温过高的问题。然而，海上情况瞬息万变，受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海水水温持续升高，必须紧急调整新的锚点。这一决策关乎着整船三文鱼的生死。工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1: 根据我们前两个锚点的观测的话说，平均的水温可能要高很多。
0: 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水温异常和传统养殖难以规避的风险，养殖工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苏海一号船长董书文。
4: 因为我们有这个日航能力嘛，可以选择避风锚地，
0: 主动寻找最适宜的水域，这正是公船养殖的优势。抵达后在合适海域停泊，既稳定了养殖环境，又节约了能源。除了可以选择养殖海域以及智慧养殖等优势外，养殖公船还构建了船载加工、暗海联动的一站式体系。船上配有大型智能加工车间，产品从起捕到完成加工，可实现冰鲜、冷藏等自动化加工。再通过高效冷链物流，最快24小时内即可送达全国核心消费市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能养殖公船除了以上优势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振民：
5: 像苏海一号，像现在我们构建的很多的养殖体的，就是在做这个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些方向，那么它可以很好的和育种体系结合起来，这些数据都是进行育种分析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数据。
0: 苏海一号养殖公船满产状态下，预计年产量6000到8000吨，这是大海的慷慨，也是科技的回响。在这片蔚蓝之上，一座移动的牧场正在为百姓餐桌增添来自深海的优质蛋白。而这一切的源头要从种业芯片说起。在青岛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80摄氏度的自动化样本存储系统高速运转，渔业种质信息正被精准录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倩：
2: 我们这台设备呢，可以达到40万份到50万份的这样的一个保存量。
0: 这里是我国迄今投资规模最大、保存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海洋渔业生物资源库。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收集基因、细胞、微生物、活体等各类食物资源145791份。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松林：
6: 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是落实国家种业振兴、保障南生粮仓种业安全的物质根基。
0: 有了优质的种质资源，如何高效养殖成为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山东莱州，中国北方海洋种业繁育基地里，数字技术正为深远海养殖装上智慧大脑。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带领团队扎根生产一线，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到水产养殖中。
7: 这个智能养殖工厂实际上就是通过设施、装备、传感器等数字化技术、网络通信，再加上一个今天的云平台，实际上是个智能化的平台，然后才能实现用最少的人、最少的饵、最少的电、最少的水养最多的鱼，养更好的鱼。
0: 在 A2 智能化循环水育养车间，96个圆形养殖池整齐排列，总养殖水体达5760立方米，年产鱼类180吨。它正与深远海形成高效联动。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8: 待这个气温、水温合适了，把这个鱼从车间转移到我们的海上养殖平台。
0: 在山东莱州湾，一座周长达400米的巨型圆形围栏巍然矗立，这就是我国首座深远海大型管装养殖围栏“蓝钻一号”。从空中俯瞰，它像一枚钻戒镶嵌在深蓝之上，牢牢托举起1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蓝钻一号年产鱼300吨以上，全平台日常管理仅需3人。它的核心运作模式是陆海接力，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养到一定规格，再送入深海围栏继续野化成长6个月，实现陆海资源的整合。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8: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立体加生态相结合的一种养殖方式，根据鱼的生物学习性的差异，构建了这个上中下全水层的立体养殖，然后实现了斑石鲷、黄带拟深等鱼类的这个混合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
0: 如今中国海水产品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年产量超过3700万吨， 一座座

海上牧场安立于万顷碧波之间，打破了近海养殖的局限，让耕海牧渔的图景向着深远海不断延展，也让鲜美海味成为中国家庭的餐桌日常。从固定渔场到移动牧场，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养育，这场蔚蓝变革正在颠覆延续千年的渔业叙事。耕海牧渔正从梦想照进现实，当大海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百姓餐桌便多了一份来自深海的鲜美。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如今，我国深远海养殖装备成员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今年6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开始投放首批鱼苗，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实行怎样的养殖模式？和其他的养殖平台相比有什么不同？又具备哪些不一样的功能呢？我们来听编辑李爽的介绍。
1: 据了解，新环一号整个平台一共有5个养殖区域，每个区域都能够承载4到6个养殖网箱。整个平台一共有26个网箱，养殖网箱大约有10米高，最多的时候同时能够容纳20000尾2斤左右的成鱼。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这也是几十个普通养殖网箱同时运作才能达到的规模。新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2: 每年呢养2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1: 除了体积大，新环一号也是个多面手，除了养鱼，在它上面还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现在有了育苗池以后，就能够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覆盖，同时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新环一号最大程度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不仅如此，新环一号还配备了现代化起网设备、全流程冷藏冷冻仓储等区域，能实现水产品从养殖分拣到冷冻储存的全链条操作，全面提升养殖运营效率。刚才我们提到，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会有疑问，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实现在海里自由上浮和下潜？又是如何应对深远海恶劣的海况，为鱼类提供避风港的呢？答案就是它的动力心脏，在平台底部的机舱里，同时连接着平台上20个压载舱的2套压载泵。压载泵能够控制平台升降，当平台需要下沉时，压载泵就会抽出海水输送到对应的压载舱里。一个压载舱对应的重量大概能达到100到200吨。每个压载舱都积满海水后，平台能够下降到水下12米左右的位置。而看似复杂的升降工作，

0: 只需要操作人员轻轻一点，上浮下潜，一键完成。新环一号项目副总工程师王继夫说：“我们那个整个平台的操控都在这里，包括这个是压载的起伏的，我们在电脑上面控制，在所有的包括开关啊、总开关、副开关都在这一块。”
1: 压载系统解决了平台升降的问题，而平台采用了箱体加横架式结构，让它能适应不同的水深环境。箱体部分提供浮力和功能舱室，横架结构则像一副钢铁骨架，将整个平台连成一体。台风来袭时，平台可以整体下潜，横架的多立柱结构在海流中形成缓流区， 让网箱内的水体流速大幅降低，为鱼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避风港。为了解决新环一号的供电难题，实现绿色养殖，在新环一号平台的屋顶和走廊、通道顶棚等地方都大面积安装了光伏板。在三亚充足的日照中，这些光伏板也成为能够随时工作的发电站。新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0: 我们的平台呢，在4个闲置的地方布置了以后800平方的光伏板，日发电量呢在800度，能满足我们整个平台的以后日常用电。不仅电力来源是绿电，为了避免污染水质，在平台上所有的生活污水都需要先经过处理达标之后才能够排放。新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平台上配置了2套污水处理装置，它的以后日
1: 处理量呢，达到120立方，能满足60到80个人生活污水的以后处理。平台配置了2套污水处理装置，据了解，平台上产生的全部固体废物都会进行集中收集，定期运送到陆地垃圾站进行处理，严禁直接丢弃入海。
2: 好的，感谢编辑李爽的报道。以往的深海养殖高度依赖天气，全凭经验判断，靠天吃饭是行业常态。如今海南深海网箱养殖从鱼苗投放、日常管护到养殖全流程，均可依托海洋大数据精准把控。那么这份养殖底气从何而来呢？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3: 在海南省陵水县陵水湾外海海域的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基地，新的一批金鲳鱼苗被投放入海，鱼苗进入新环境会有应激反应。过去何时投放靠经验，如今何时投放要看数据。陵水农投海洋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陈泰和：
4: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7艘小时，也可以看到未来的7艘小时的水文数据，我们就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去下鱼苗，对这个鱼苗产生的这个应激反应耕作，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成活率。
3: 以前为了获取能够提高鱼苗成活率的水文数据，鱼苗培育企业需要取水样送检，结果最快也要3个小时，但有时候鱼苗的生死就发生在几分钟内。 企业也曾想自己安装实时监测设备，但高额费用让企业打了退堂鼓。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5: 以前是去巡过，光一个探头都要好几万，那你那么多的探头数据分析里面，对企业来说是肯定是压力很大的。”
6: 去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试点免费开放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和渔业养殖相关的水文水质气象3大类，20多项监测数据在这个平台，养殖企业都可以实时看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张林：“
7: 如果这个事情让企业去做的话，那么成本会特别大，周期会特别长。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平台，那么就要去
6: 做好这个技术的服务。并且我们还有经过多次的这个实地调研嘛，各个部门也做出了意见。我们现在就是以公益性的形式给企业提供这些参数、数据以及产品。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8: 它总共有3个大指标，20几项数据，打比方说我们的水温啊， 溶解氧啊、亚盐、氨氮，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它还能分析出蓝绿藻的这些成分，一旦出现蓝绿藻高的话，那就预警着我们的水质可能富营养化，赤潮有可能会来，那我们就提前预判，不再进水啊。”
3: 目前在海南陵水，看数据已经融入养殖的各个环节，放苗看数据，换网看数据。

0: 日常投喂也看数据，养鱼更科学，养殖损耗和成本大大降低。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 东海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 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日本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 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 应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 多云转阴，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阵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的珠海浪高0.6米， 阵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 阵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

0: 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2: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先生。哎，董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董维进致力于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托椰雕非遗技艺研发设计多系列海南椰雕工艺品，开发系统性海南椰雕研学体验教学课程，希望为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
1: 董先生，您开发了很多的这个椰雕的产品，像香薰炉的作品，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呢，我看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的作品，比如说这个笔筒啊，还有一些灯饰啊。哎，我看过您的作品之后，我真觉得能够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的方面，这种椰雕的技艺哈，也能够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您开发的这些不同的产品哈，这些产品的系列，您是怎么考虑的？就是您基于什么样的市场或者是艺术方面的考虑来选择开发哪些系列的产品呢？
3: 做产品的系列，也就是从作为一种商品的角度去考虑的。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啊，或者是工艺品啊，肯定是要进入到市场的嘛。那到现在了，我们就是要做成系列的产品，就要适合我们的市场，就是把它当这一种工艺品，一种旅游商品去做。所以才想出构思出这样一套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就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嘛，为了满足我们广大民众的一个需求嘛。
1: 对，
3: 就比如说笔筒，就是很日常用的一个器物嘛，是吧？一个日用品嘛。还有香薰炉也是，还有装饰画啊，或者灯啊。
1: 对，这些开发的产品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他们很多都是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摆件儿，像椰雕的作品，它又带有着这样非常精美独特的工艺，长时间的摆在家里面，也能够美化我们的环境啊，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品味和情调哈。
3: 对对对。
1: 我觉得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如果到海南说想选择一个椰雕的纪念品带回家，那么有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可供他们选择，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会找到自己比较喜爱的一件产品。从海南带回去摆在家里，也是对海南文化的一种宣传吧，我想。
3: 对对对，是的。
1: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目前哈您看到的相对来讲哈，这个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是什么呢？啊，大家比较喜欢买的，销量也比较好的。
3: 从大件上来讲呢，就是还是保留着椰壳的这个器型的，也就是笔筒啊，还有一些小果盘啊，这些就销量就比较好。笔筒啊，产业罐啊，还有小夜灯啊，装饰画之类的， 这些就销量的比较好。比如说团建啊，搞年会啊，作为一种礼品到海南来开年会的这些大企业，它作为一种纪念品，它就会选择这个椰雕啊。
1: 确实哈，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的机会吧，然后我记得我以前也带回过这个小的椰雕的作品，不过我那个比较小，是一个钥匙扣。不过第一次购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特点，而且我觉得好像椰壳这种材质啊，它本身也是比较坚硬的嘛，它很耐用的是吧？那比如说像我们买回去一件这个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摆在家里，我感觉是不是经久耐用哈？能用很久，就是椰壳这个材质是这样吗？
3: 对，经久耐用的。您刚才提到的钥匙扣，这些都是为了适合市场的需求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小饰品。一般做小件的这些的就能规模性的去生产。这个就是通过设计吧，用现代的大机器去进行雕刻、切割、雕刻，用椰子壳做出的这样的规模的这些小商品啊。钥匙扣啊，平衡贴啊，小挂饰啊，这些就都可以做了。
1: 生产的加工的这种技术啊，也在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代的一种发展吧。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这种工艺的进步，我们可以用一些现代化的、机械化的手段哈，来批量的生产了。
3: 对。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比如说收藏一件传承人亲手来雕刻的一些大制作的作品。
3: 这个有，但不是很多，因为关键也就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啊，就没有像说桦梨木啊或者是其他的材料都很珍贵，材料本身都很珍贵了，再进行雕刻，然后就收藏价值就会高。海南椰雕，我们这个椰雕的这个原材料就椰子壳，椰子壳它就作为收藏上来讲，那只能是收藏你的雕刻的技艺。在这里面呢，就确实出现了一个瓶颈了，就是他想收藏你的技艺，但是料，它的料不是，
1: 似乎好像说跟其他的有一些名贵的这个木材的材料相比，好像从原料上来讲没有特别高的价值，是吧？
3: 对，主要是这个。
1: 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它作为一种收藏品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最主要的应该在未来有哪些突破呢？能够成为非常好的这种收藏品。
3: 这也就是从我们最基础的，就要让大众都了解我们海南椰雕，然后了解海南的椰雕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然后来慢慢的喜爱上我们的椰雕。我个人来看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椰雕啊，要融入更多的一些文化价值在里面去，比如说把书法也融入到这个椰雕里面去，这个书法本身呢就有价值在那里，然后把这个书法的价值跟我们椰雕的价值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它就会创造出一种更加融合的一种价值出来，一种更完美的一种文化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1: 这个确实是一个思路哈，不同的艺术门类也可以相互融合，比如说书法的这种艺术创作和我们椰雕传统的技艺相结合，能够增加椰雕产品的它这种审美的价值甚至收藏的价值有这个更加广泛的艺术欣赏性了哈，毕竟两种艺术形式结合。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

0: 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1: 我在您的很多的椰雕作品当中呢，也看到您把这个椰雕啊和书法结合起来，哎，创作的一件件的这种工艺品。这个创作您当时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椰雕技艺与书法技艺相结合，两者融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挑战呢？
2: 就是说怎么把这个书法应用到椰雕上去的？其实我是个书法爱好者，从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呢已经开始在练书法了，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所以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爱好书法，一直写书法写到现在了。然后呢我又对椰雕感兴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在雕刻的时候，那么怎么把这个书法的这个书写的技法怎么用到雕刻技法上去，怎么去刻写，更多的就是怎么用现代的这样的工具，怎么直接在椰壳上面去刻写书法出来，把那个书法给雕刻，跟我们写字一样直接写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结果也是按照我这个思路呢也就实现了，现在就直接就椰子壳上面都可以用现代的这样的一些也是摸索出来的一些刀头了，就直接在上面去刻写书法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快乐的事情啊。
1: 您形容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实您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在想，哇，这是不是又要研发一些新的椰雕雕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会不会有很大的难度哈？又有新的挑战在等待着您，然后您说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您觉得这个快乐主要来源于哪里？
2: 练习书法的人就肯定是喜欢写字嘛，写字呢在纸上去用毛笔写字就是一种快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事情在椰壳上呢直接就给刻写出来，那么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嘛。把你的书法的写的怎么样，就是很快就会写出来，写完以后自己拿起来欣赏，感觉到哎呀这很满意的，那就很快乐的事
1: 了。这个来源于书法作品的这种成就感，这个在椰壳上去雕刻又不光是书法作品了哈，两项技术相结合。
2: 对。
1: 也能够想象您的这种巨大的成就感哈。
2: 对，
1: 而且呢也能够增加这个椰雕作品的这种艺术欣赏性，确实很多的书法的这种笔体哈体现在椰壳上了。您觉得这个作品它所雕刻出来的这种书法这样的一种形式和在纸上去写字哈达到的这个效果，两者能够比较接近吗？或者能够复原在纸上的这种书法的这个作品的样态吗？
2: 这个肯定是有局限了，因为椰壳才多大，纸那么就几平方尺的这样的书法都可以写出来，但是椰壳上呢你再怎么大也大不过这个椰壳这个面积，
1: 对，
2: 这是它的局限性。
1: 所以说雕刻起来还是也是挺不容易的哈，技术上也得修炼是吧？
2: 对，有时大字可能好写一点，变成小字的时候呢，用特别是刀以后在小字里面你要写的多一点的字的话，可能就会受于材质的影响了，它有时因为它毕竟书写和刻写是不同的，刻写就是那个力度啊还有那个控笔的能力啊更讲究一点，在椰壳上去雕刻书法刻写书法的时候呢，确实是就比我们在纸上去写书法更有难度了。
1: 这个确实可想而知，也是能感受到啊，您对于这种艺术的追求吧，把您喜爱的两种这个艺术门类相融合了。另外呢，我觉得也是打开了椰雕更多的可能性。椰雕在不断的这种发展创作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是可以去不断的开发出更多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这些产品，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更多样的这种审美。 那当然我也注意到您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哈，您还是海南目前两所高校的这个客座教授，在教学当中给大家去传授夜雕的技艺。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的切身体会哈，现在年轻一代您感觉对于这种夜雕传统的技艺大家有着怎样的一个认识啊，接受度和喜爱的程度怎么样，那您又希望如何来向年轻一代去传播这个传统的夜雕技艺和文化呢？
2: 这就是我在去当这两个学校的老师之前呢，首先就是考虑的问题。你要到大学里面去上这样的雕刻的课程，怎么能够才能够让这些学生来喜欢上你的课，喜欢来听你的课，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在以往之前也有很多雕刻的这样的课程也进入大学里面，但是一上课起来基本上学生课不到十分钟就整个兴趣就没了，这个都是存在的很多很多这样的，特别在教学上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你的技艺非常好，但是你怎么教出来让学生感兴趣的去学，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这个不是在于你的技艺精湛的问题了，是在于你怎么去教的问题了。教的问题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我在年轻的时候当过美术老师，所以在大学里面教这样的夜雕课程呢，也就是应该算是有些经验，所以也就把这个夜雕课程呢就系统化，而且呢掌握出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他们的一种心理，必须一定要让他们尽快有成果，必须要让他们第一节课就雕刻出一个成品来，这样才能够提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才能够一路跟着你学。否则的话第一节课做不好，那么后面的基本上就不上你的课，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
1: 看来您还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怎么去吸引大家的这个兴趣哈，先有兴趣了。
2: 对，
1: 这个确实啊，技艺我们是优秀的技艺，那么怎么能让大家去喜欢？那您采取了哪些办法？您有没有就是把一些最开始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引上了这个喜爱上您的课啊，对这项技艺又充满兴趣的这个道路？您有没有过这种实践的经验？
2: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了。怎么把这个这么复杂的听了以后都感觉那么难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够在第一节课就能够让学生去雕刻出一个成品来提取他们的兴趣呢？这个也就是我所考虑的问题了。其实也就是把那复杂的东西从简单开始，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工具上呢，雕刻的工具上呢必须要创新，要用现代的工业制作出了这样的效率高的这样的工具，就电动雕刻笔，然后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呢，就是要从简单开始，也是从线条雕开始，这我在前面也都讲了课程的事情。这个课程呢其实也就适合于在大学，也适合于在我们研学体验上。大学里面呢就讲究更专业一点，系统一点，他安排的课时也比较多，几十个课时，48个课时，课程的计划啊，这个第一节课怎么上啊，上到48节课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事先都有这样的一个教案嘛，就编写出来，编写出来就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来教。那么第一节课都提起他们的兴趣了，那么第二节课他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发挥他们大学生的一种创作思维嘛，因为大学生的创作能力是很强的，你怎么去激发的创作，这夜雕里面他第一节课都做出来了，那么第二节课就那么就照着现在这样的思维，你就再去把你的想象的好的一个图案什么啊，就然后再画上去再雕，技法呢已经基本上就从简单就开始做了，那么技法上慢慢慢的从线条雕到阴雕到阳雕，那么这样的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去实现，再加上他们的一种创作思维，然后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那么他们上每节课绝对不会逃课了，绝对就是非常安静的专注的去雕刻他们的作品了。
1: 也是可以看到董先生您为了这项技艺的传播花了很多的心思，不光是在这个夜雕的道路上您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而且呢也为它怎么能够被大家所广泛的喜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像您研发课程怎么

0: 那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啊，引起大家的兴趣这些哈，您都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您个人哈，在夜调的创作当中呢，不断的突破，开发了很多系列的这个产品。那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您还会继续有一些新的系列的开发，或者是新领域的一些探索吗？董先生，您还会不会做更多的一些关于夜调产品、夜调传承的这些探索？
1: 这个肯定的，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生盯在了做这个夜调的这样一个
0: 事业，
1: 这个非营事业的啊，这事业当中了，一生的事业了。那么，在继续开发新的产品，肯定是一路不停的在开发新的系列产品了。领域方面呢，也是夜调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文化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拓展，去拓展开。比如说，就是研学体验这方面，研学体验这方面就需要下一步。我重点的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向了，现在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说我们成年人啊，他在进入到一个景区啊，或者是去到哪里啊，都想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当地的有特色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样的夜调体验呢，就是游客来到我们海南，一碰到这样的体验以后呢，确实就想去做一把，去体验一把，按照我提供的模，比如说一个小挂件，一个小摆件，然后贴模上面，他们就照那个模进行雕刻，雕刻完以后再刻上他们的名字啊，刻上日期啊，他们就可以带回去了。他们又有一种体验感，又有一种互动感，又可以获得他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样一个非遗的文创的一个作品，可以自己带回去，这样就可以拓展的面呢就更广，海南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海南夜雕。在他的印象里面，通过他的手作，那么他的体验就更深了，那么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
0: 对，研学啊，体验啊，这样的领域在未来确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和发展空间哈，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亲身的去感受这项技艺的精妙。那董先生，最后您对于那些想要投身于非遗传承或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年轻朋友哈，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在这里也给出一些您从业方面的宝贵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借鉴和参考。
1: 就希望我们很多喜爱海南夜雕年轻人啊，投入我们这个夜雕这个行业里面来吧，因为夜雕这个行业确实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从中央到我们地方政府都出了很多这样的文化政策，很多方面呢都在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加上这个市场非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前景是非常有前途的啊，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喜爱海南夜雕的朋友们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有兴趣的加入进来吧，作为一门爱好的加入进来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海南夜雕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非遗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制作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很有成就感的。
0: 希望大家来积极踊跃地加入到夜雕这项技艺的传承当中吧，能够带给大家很强的趣味性，让大家在传承队伍当中进一步去感受它的快乐，前途呢也是大有可为的哈。
1: 对对对。
0: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董维进先生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呢，当然我们祝董先生未来工作顺利，那也是期待着夜雕这一宝贵的技艺呢，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继续绽放它的迷人光彩。好，董先生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

0: 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欧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仪。
3: 你好，俊玲。
7: 每次跟洛仪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仪和大家讲讲。
3: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7: 我没什么概念。
3: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7: 3600-3700公里左右。
3: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要差不多6个小时。那因为它高空是有风的。从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它是逆风飞，所以时间要更长。那回来的时候，即使是顺风呢，也要4个小时。所以就是把这个距离放到我们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有个概念了吧？它虽然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
7: 那洛仪怎么会去到复活节岛呢？
3: 因为这地方太有名了吧。
7: 所以你就去了这次。
3: 就是我从南极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计划在南美玩一玩，因为大老远飞过去嘛，顺便玩玩吧。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地选定了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3个地方。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2个还是3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7: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3: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 票价非常的独特，像我以往买票基本上都是在携程啊、飞猪啊这些平台去买，是吧？
7: 嗯、对。
3: 但是呢，拉美航空这个非复活节岛的独家航线呢，它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价格要比它官网上面的

0: 价格贵非常多，甚至是贵一倍都有可能。那这个官网呢，还不是说直接就买，你还得把它设置成西班牙语，而且这个所在的地方得设置成智利本土才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设置成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其他方式或者其他平台查到的要低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便宜。就是我大概是前后刷了差不多一个月，就有时候能刷出这个票来，有时候是根本是刷不出来。据说它不是一下子放票，它可能是每一天放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刷了一个月，就这个都没有刷出更便宜的价格，就是最后买的是往返人民币4500左右。
1: 这个票价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复活节岛的。
0: 对对对，但就算是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比我在那些订票平台查到的已经便宜了差不多一半，我就担心说，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就没有票了。所以最后就还是买了这个4000多的票。所以就觉得去一趟复活节岛真的不太容易。首先，这个机票就是一道坎。
1: 那洛伊在复活节岛待了几天？
0: 我是待了3个晚上，其实紧凑一点的话，2个晚上甚至是1天1夜是可以去玩它的那些代表性的景点的。但因为我也是想着说，那么大老远的飞过去一趟，万一说时间不够，那就好像划不来，所以我还是安排的比较宽松，就是安排了3个白天、3个晚上在那里啊。但是实际上说紧凑一点的话，应该我比较建议是安排2天就好了。
1: 复活节岛隶属智利，距离大陆几千公里，是公认的很偏远的这个通航海岛。那洛伊去到那里之后，你现在回想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啊，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什么都没有，完全看不见陆地。我刚下飞机，就是我不是从乌斯怀亚飞过来嘛，乌斯怀亚经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待了几天之后，飞到了复活节岛。那圣地亚哥呢，就还是比较温和的天气，晚上还是要穿一件外套的。但是到了复活节岛，就是哇，我来到热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中午的时候降落的，非常晒，非常热。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机场也不大，但是就很开阔，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感觉一下子从南极这么冷的一个地方，高纬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热带，就那种一下子还不太适应，感觉有点魔幻。那第三个感觉呢，就是这个我民宿的司机他来接我，因为这个岛上呢是没有的士可能会有吧，就是让房东给你叫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是没有滴滴，没有 Uber，也没有巴士，没有公车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民宿的主人安排一个人过来接我。那他接上我之后呢，他也很热情，他就说先带我在镇上转一下，就是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我都忘记有没有空调，反正我就记得很热。这个地方主要的街道也就一条，可能海边那个可以算第二条街，那就是这么2条平行的街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镇的、有商业什么的这种感觉。那离开了这2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非常的低，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1: 感觉有点孤独啊。
0: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1: 那在复

0: 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1: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它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
0: 没
1: 沟
0: 有
1: 通的
0: 办法
1: 非
0: 沟
1: 常困
0: 通，
1: 难，
0: 对，
1: 对。
0: 那你怎么办？
1: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发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
0: 与
1: 网
0: 世
1: 络，
0: 隔绝
1: 就
0: 的。
1: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但是呢，它又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0: 那你的攻略是到复活节岛才临时做的，还是出发前就已经把整趟行程全部都规划好了？
1: 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美金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人，每个人的护照、门票的号码，一个个人手的去记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子在那里记录。
0: 你去的时候游客多吗？
1: 我去的时候可能不算是他们的旺季吧，至少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的团，就是只要他有发团，都还是能报上的。就甚至他有一些团比较小众的团，他甚至没有到人数，然后有一个半日团，我其实是付了2倍的价钱去报这个团，然后是这个导游兼司机一个人带我，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是不算旺季。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说他这个岛上的人口大概就是5000到7000这样子，大部分人口呢都住在他的镇上和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人住的。但是他的游客的一年的游客数量有6万到10万。他的导游人数呢，就我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导游，所以其实我的导游跟我说，他们的岛上的导游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然后甚至现在开始有中国人去那里做生意，去培训讲中文的导游。
0: 那你的导游呢，是讲中文还是英文呢？
1: 我也比较坎坷，我报团的时候我是借助了一个 WiFi，我跟他用翻译软件去沟通的。他答应我说，我报的这个团，他给我安排一个英语导游。那这个英语导游也蛮厉害的，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都各讲一次，就是他精通3种语言。那到了后面的行程呢，就是我又报了一个日出团，那还是同一个旅行社。那他是因为这个很能干的导游没空，所以我就只能去了一个纯西班牙语的团。这个也是在南美洲去报这种当地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去了玻利维亚的其他地方去报 教团是有一个三天团，完全没有讲英语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就去跟了这个团，而且他报团的时候他是答应我是有英语导。

0: 有的结果就被骗了，
1: 哦，
0: 所以呢，就我觉得在复活节岛，就是回头来看呢，复活节岛的这个旅行社还是蛮守信用的，就是他跟我说有英语导游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英语导游。
1: 嗯，所以你报的这种团，它是一天一报的，还是一个景点一报？
0: 对，这种就是它有一日游，有两日游，然后半日游，就很多的非常灵活的，那路线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提前定，我就是去到当地当天呢，就是在镇上去聊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一个一日团，后来觉得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洛伊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0: 那我报的这个一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他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1: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0: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的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凿出来，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20米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1: 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伊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0: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他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1: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然后他们都被他们的后

0: 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纪念，同时去也是希望说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很有能力的首领能够去护佑他的后代，所以他的这个石像的制造的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崇拜、
1: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0: 对，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石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如果细数的话，石像景点有超过10个，但是呢，我就去看了大概4-5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散落在山坡上面的，就是它已经造好了，但是它还没有运到村子里面去。而且呢，这个山它是面海的一个山，就风景非常好。这个石像在山上面就是看着大海，我想象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么美好的风景的地方，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啊。那接下来呢，去到另外一个有15座石像的地方，叫做 Tongariki。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复活节岛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石像群。几乎是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嘛，它有15个那么多。这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个村子呢，一代传一代，一共有15代的首领都被后人制成了一个石像来去对他们表示纪念。那么也就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村子应该是，或者说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它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0: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是吧？
1: 对，
0: 它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海边的，它是背向大海，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rch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1: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0: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呢？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幅 大航海的地图，所以它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1: 正如洛伊刚刚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能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我们稍后接着聊。
2: 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的珠海浪高0.6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阵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你好，洛怡。
8: 你好，俊玲。
7: 洛怡，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8: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7: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8: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年发现它的时候呢，它刚好是在复活节当天抵达，所以把它叫做复活节岛。也就是说，复活节岛其实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自己叫做把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
7: 拉帕努伊，所以整座复活节岛最核心的看点就是石像。
8: 基本上岛上就是来是看不同的石像，就我前面说了，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像是有戴帽子的，有一些石像的帽子已经丢了，那这个帽子呢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把这个石像运到了他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他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 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看日出的地方。基本上在岛上呢就需要花2天的时间去看这些石像。
7: 那岛上目前留存的石像大约有多少尊啊？还有就是当地岛民是一直在持续的雕刻石像呢，还是已经停止建造了？
8: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造了，不再通过造石像来表达对他们祖先的一个纪念了。所以呢，现在复活节岛上现存的石像大概是有900到1000尊，其实查一下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的石像可能就10几20尊吧，所以就也没有想象到说它整个岛居然还有那么多的石像存在，而且呢，就是只有大概是1/3呢是安装在这个平台，他们叫做祭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是留在采石场或者是其他的散落在其他地方。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导游，因为我看到海边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景点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些石像。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现代人他还会继续造这个石像吗？导游就说，因为他这个岩石开采的地方都已经是一个保护景点了，所以是现代人他是不允许再利用那个石头去造这个石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石像呢，基本上都是当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当然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比如说几十厘米的那种是做出来卖给游客的，但是这种大型的，不管它是不是在景点里面，还是说它在海边散落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那他后面为什么没有再造了呢？现在科学家也是有几种推断，一个就是说他的森林资源没有了，他这个石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像，他搬运过去他是需要用一个木头放在这个石像下面去滚动
7: 过去，
8: 这样去对滚过去搬运的，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海边的他可以用船来运。那后来呢，他的森林资源减少了，就缺乏了这个资源。我也是留意到复活节岛是树是很少的，就是非常晒。它现在有一些那个果树啊什么这种不太高的树，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密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他们当年也是对这个资源破坏的有点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开始有一些欧洲的殖民者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他们的文化都改变了，包括说他们有一些人口减少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造石像的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所以它大概是在岛上存在了300-40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明。
7: 那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在石像边可以看日出等日落，那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这样的景色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出日落其实是非常取决于天气的。我去看日出的这个地方就是15座石像的地方，我们一般中国游客我们把它称为15天团，比较好记。它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前一天我是去过的，而且是大中午的时候去，晒得不行。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去要好看很多，因为有朝霞的一个背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像这些石像是非常的高大，真的很好奇说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塔海，然后也是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日落，然后这个朝阳的光线慢慢的都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就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那个 光线照在这个石像上面，然后它会投下非常长的一个影子。这个影子那么长的时候，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石像有多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攀爬嘛，而且它这个它是用一些小石头圈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走到它脚下的，我们跟它还是保持有那么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原来这些石像真的是非常巨大。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7: 洛仪，复活节岛作为海岛，它的海岸海滩景色有哪些看点吗？
8: 我刚刚去到的第一天，那个司机就带我去海边转了一圈。那他的这个海边呢，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东南亚的度假海岛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有很多礁石的，而且浪很大。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他们在那里冲浪，但是我是不敢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浪就是如果不是非常懂浪的人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海浪拍到礁石上面受伤的。但是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岛上呢，它有一个沙滩呢是浪比较小的，因为这个沙滩是有点陷进来，就是等于是被两边的海湾这个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浪比较小。那这个海滩呢，我也是专门选了一个一日游，是包括这个海滩的路线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完了这么多石像之后，大家也有点累了，而且非常晒嘛。然后就终于去到了这个海滩，是有椰子树的。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椰子树的阴影下面去吃我们的午饭。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复活节岛的它跟智利本土的时差，即使是它有这个时差，它的整个的生物钟啊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一日游，但是我们11点钟才出发，然后我们大概是下午3-4点钟才吃的午饭。它的一整个时间呢，可能都比我们推迟2个小时左右。那我在这个地方吃的午饭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料理，叫做 ceviche， 就是他们的酸的腌鱼。这个鱼呢，它是生鱼，但是它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呢，它就不是那种刺身了，它是一种有点还蛮有弹性的，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的一种，是他们
7: 当地特色。
8: 秘鲁啊智利啊这些，甚至是阿根廷啊这些南美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一个菜。然后呢有面包，有沙拉，可乐啊什么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就看到有椰子树嘛，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椰子水啊。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7: 对，
8: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椰子，会爬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卖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它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它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它又是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7: 很有名。
8: 那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还有其他的水果都还有蓝莓都非常的便宜。但是复活节岛的这个地方的水果就很贵，就是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说点它的果汁好像是相当于人民币40-50块钱一杯。
7: 那是不便宜。
8: 对，在他的餐厅点的话，然后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也不要说多豪华，稍微好一点的一顿饭 大概接近人民币200。
7: 嗯，
8: 所以它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高的。
7: 可能也是因为它是海岛的缘故。
8: 对，它是海岛的缘故，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资都是需要从智利本土运过去的。
7: 嗯，
8: 但是呢，我同时也有感叹他们本土人是不是有点懒，因为它的就别的不说，至少它的水果是随地，就甚至不需要它专门去种植，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这种，它真的这种气候随随便便都能长。但是它的水果居然卖得那么贵，我真的很惊讶。
7: 嗯，那洛伊在当地有潜水吗？
8: 他还真的是可以有潜水去看他的石像，因为他有一些石像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啸还是地震的什么原因，就是已经沉没在水下了。那确实是可以潜水去看的。但是因为他的潜水的价格也相当的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在陆地上已经看过了，那水下的我就不去看了吧。但是这个沙滩我确实是下去游泳，觉得说来到一个这么遥远的海岛，我怎么着也要下水去游一下才算是到过了海岛了。
7: 嗯，也在海里游泳了。
8: 嗯，对。那除了这个看石像之外呢，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洞穴的探险。当然这个洞穴探险呢是比较简单的。
7: 嗯，
8: 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形成的岛嘛，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熔岩，
7: 嗯，
8: 形成了一些地下的洞穴，甚至是有地下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穴的网络，地下的网络。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洞穴的团去跟这个导游去探索，因为它不是地面比较热嘛，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呢，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
7: 哦，
8: 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你想走一个好走的还是难走的出口？然后我就说走难走的那个。难走的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出口，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洞口下面都是一个中空的，这种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居然塌了，它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7: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8: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
7: 嗯，
8: 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
7: 嗯，
8: 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岛上既然有这么多棉花，有没有拿它来织布？他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去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车间和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流水线是非常难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种流水线机器都需要从大陆运过来，所以他们岛上是没有工业的。他们有一些天然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开发。那他们本土人也是一个非常躺平的状态。
7: 嗯，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8: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
7: 嗯，
8: 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
7: 嗯，
8: 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酱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
7: 嗯，
8: 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
7: 嗯，
8: 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 只有观看舞蹈的一个纯门票。
2: 嗯，
8: 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
2: 嗯，
8: 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旺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
2: 嗯，
8: 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八块腹肌，然后有胸肌，而且他身上他还要抹油嘛，
2: 啊，亮亮的。
8: 就是抹油之后，然后这个灯光照射，就是能够看到现场的气氛还蛮热烈。但是他反而这些女生呢，她们都是一个丰腴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非常瘦的。当然也没有说到汤加那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丰腴的，然后很健美的这种感觉，跳起来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所以这个舞蹈表演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是挺好看的，有现场非常多观众一直在拍视频。
2: 嗯，
8: 那他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游客，所有愿意上台的人都欢迎上台去跟他们互动。
2: 你去互动了吗？
8: 他一开始他邀请我，因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然后我也不会跳舞，我第一次拒绝。那后来觉得，哎，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跳的再难看也无所谓，就是所以我也上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气氛。就他们那个舞看的时候觉得很简单，
2: 挺简单的，
8: 对，不就是来回那几个动作嘛，然后扭扭屁股扭扭腰，结果一上台我发现我还真的是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2: 所以在复活节岛除了看石像看日出日落，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特色。
8: 对，
2: 那现在想想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挺回味的呢？
8: 对，就当时我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账，就是我全程的机票加上当地的住宿啊，还有吃饭啊，还有报团的费用啊，看演出啊，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是人民币10000。想一下我只去了3天，所以这个费用还是蛮贵的。
2: 3天的确是不便宜。
8: 结论就是说，假如你本来就要去南美，要去智利去玩的，那我觉得复活节岛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2: 嗯，
8: 如果你是对这些古文明感兴趣的，也想去体会这种说远离大陆的这种是一个什么感觉的话，那复活节岛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说在国内你就专门为了复活节岛这个地方飞过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了，因为它确实是离大陆太远了，所以它的物价各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这趟南美整整一个月下来是最贵的地方。它除了物价高之外呢，但是它的旅游业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发达。我想象中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
2: 嗯，
8: 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智利本土 也就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已经是过度商业化，然后体验非常差的那种感觉。当然它规定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3: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8: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3: 谢谢洛伊的分享。小众海岛、古老石像，再加上海边的晚风与特色舞蹈，这些都是洛伊在复活节岛上的体验。那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踏上这片海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独有的氛围。好，再次感谢洛伊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诺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

0: 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
2: 今天民兵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1: 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3: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枪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56式。
3: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史，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武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生产空闲休息时间，大家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1: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3: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1: 自拿到56式半自动步枪开始，3年里，刘延凤一直艰苦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0: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

0: 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五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三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56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56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56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1: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56式。56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渔家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肾脏跳动了，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肾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0: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箭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0: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 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在看说命中率四十次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五十发五十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到三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三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三人，各用有限的十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五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五场打了五个瓶，在这五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身上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学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管不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0: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四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两人剩下的四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九发子弹命中了九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1: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1: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

0: 摸到了敌人的后边阵地。
1: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1: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0: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56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1: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牌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牌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2: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是打一枪要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压倒。
1: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

0: 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五发四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核水模拟实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1: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遗。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他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

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有1.5到2.4米的重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日本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阵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1937年7月7日，77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3: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4: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师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3: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明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 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3: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5: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3: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6: 反正跟阎锡山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人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3: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3: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6: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机器，大失所望。
3: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7: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3: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8: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脚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3: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9: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子前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3: 这座简陋工房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

0: 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六天六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1: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2: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1: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3: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4: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5: 造一支步枪需要10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是很强的。
0: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0: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 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6: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0: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6: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哎，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0: 这时候刘贵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6: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0: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1: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洗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0: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6: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气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握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枪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就成功了。
0: 去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1: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桥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 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0: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5: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刃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无名氏马步枪创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1: 1939年夏，刘贵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史，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0: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2: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0: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5: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7: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飞越高原追鸟记是一本观鸟笔记，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亲身的体会、别开生面的向读者真实的描述展示了我国四大高原的自然之美。书中记录了几十种高原独有的动物及几百种鸟类的精彩生活，并配有大量作者拍摄的精美图片，集科学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揭示和探讨高原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们与大自然建立亲密联系，保护高原的完整和野性。作者萧辉月是三湘第一女鸟人，她的传奇经历引人入胜。这本书是他数十次深入高原，行程100万余里，历时4年而写成。今日，萧辉月做客轻阅读，让我们跟随他一起在壮美与神秘的高原上观鸟、食兽，收获新知。
3: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那今天呢，我们翻开的这本书，书名叫《飞越高原追鸟记》。我看到这本书的封底有我认识的北京大学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刘华杰老师为这本书做了推荐。他说，植物人、鸟人是对喜欢植物、喜欢鸟类达到一定程度之人的自 自嘲称谓。而我看到鸟人，我就会想到大概是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

0: 鸟记，有必要可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名字为什么会这样起。因为我看到这本书里面的章节是有三个高原，还有一部分是北疆。
1: 我主要写的是中国的西部地区，但就包括那个云贵高原、川西高原、青藏高原，那么还有北疆那一部分，整个西部西北和西南那一大片啊，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嘛，就造就那个鸟类啊、植物啊，还有动物的一些特殊性。飞越高原呢，其实它不单单是鸟类的一个飞跃，同时呢，也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一种飞跃。
0: 这本书除了有刘华坚老师、张正旺老师、聂茂老师写的推荐语，同时呢，还有肖老师的几位朋友写了序啊。其中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辉月的爱好不仅仅是拍鸟，他更是用满腔深情爱鸟、护鸟、写鸟，很少有人对鸟会爱到他这种程度。他说你是一个非常率性率真的女子，而且把鸟已经当做了自己的情人哦。这句话说的已经是非常极致了，一有时间你就会追随鸟，跟随他去千山万水。
1: 我这几年总共是跑了5年，现在呢已经拍到了821种鸟。那么这中间呢，就是确实有很多艰辛，然后得到我家人的支持。那么然后我去的地方呢，也是一些比较危险嘛，像那个无人区可可西里啊，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线木头线啦、还有中国唯一一条向北流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啊，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中国第四江，那就是独龙江。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也觉得有一点愧对家人，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写了一份遗书给我先生，那遗书是这样写的：假如有一天我没有回来，那么我也可能就变成了一只鸟，那么你以后碰到的每一只鸟都有可能是你老婆变的，请你善待世间的每一只鸟。当然这份遗书到目前还没有机会启用。
0: 刚才肖老师在深情地说到那封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到的遗书的时候，我有点为之动容啊。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喜欢的这份事业如此投入，那先生读到这个遗书了吗？
1: 我发了微信给他啊，他也是很感动，他是义无反顾地支持我。
0: 那么在这场博物旅行当中呢，肖辉月老师还带着他的父亲跟他一起旅行。这本书的其中一段谈到了新疆有2种玉的时候，肖老师当时特别兴奋，找了很多很多的石头准备背回内地，但是爸爸特别心疼他，把那些石头都一路一路给他扔了，就怕把你压坏了啊，行李太重了。所以这份父爱感动了我。为什么和父亲一起走这么老远的地方
1: 啊？有一句话叫父爱如山，那么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父亲从小看的那些书啊，我也偷偷的看了，然后呢，现在父亲年纪大了，我们平时工作也特别忙，那么我去观鸟的时候呢，那我就把我父亲带上了，因为父亲对人文对地理是非常有兴趣的，特别是新疆是他一直一个梦想中去的地方啊。他现在有70多岁了嘛，我想这一次带着他去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是很难说了。我爸爸也说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够来一次新疆那么我带我爸爸去的时候呢，爸爸就是他身体还很好，那我背的那个相机的设备比较重嘛，他也经常的帮我背一背三脚架啦。然后我爸爸其实他是 O 型血，他是很怕蚊子的，那么我们去那个北疆的时候啊，那蚊子特别多我爸爸也被蚊子咬得半死，他从来就不埋怨我一声4点钟要起床去拍鸟，我爸爸3点钟他就会起床，他守在我的房门外面，到点了他就敲我的门，无时无刻的关心我。
0: 包括这本书出版了之后，他会不会也非常自豪的？
1: 我爸爸非常高兴，出了这本书之后，不管是谁到我们家去，我爸爸立刻拿了那本书出来啊，我这本书里面我女儿写了我9个地方。我说我写了9个地方吗？他说你写了9个地方了啊，而且你写的清清楚楚，到了哪里他都把我写我爸爸的那些地方他全部用那个笔画了一道印子在里，然后给人家看，那你看看啊，这是我女儿写的我这到了哪里啊，我是在乌鲁木齐啊，我这是到了那个北

0: 坨啦，很有自豪感的。
1: 嗯，那爸爸这么大的年纪了，跟你一块儿出去，去到那么危险的地方，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之类的？
0: 没有，我爸爸身体很好，他到新疆白将军的时候，他每天和鸟岛拼酒，啊，鸟岛不喝酒都还不高兴。
1: 你说的是鸟岛？
0: 不，你像新疆那么大，我不知道到哪里去观鸟，那么我就会当地请一个熟悉路程的一个熟悉那个鸟矿资深的一个鸟导带我们去看，鸟导要带我去看鸟，我爸爸就要喝要那鸟导陪他喝酒，
1: 哦，其乐融融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就是酒也喝了，地方也转了，
0: 对，
1: 鸟也拍了，
0: 对，
1: 所以整个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充满着浓浓的亲情。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在肖老师观鸟拍鸟的过程当中，他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观鸟日志啊。那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本书《飞越高原追鸟记》，其实就是你这几十万的观鸟日志的一个浓缩版。
0: 对，
1: 这本书形成的艰难吗？
0: 就是我一边走就一边写，就是整整写了五年嘛。
1: 这本书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照片，很漂亮的鸟。这是多少幅照片当中选出来了？大概的百分比是多少？
0: 照片应该有100,000幅，我就选了110多张片子。
1: 这本书里面有110多张
0: 啊，都是那个高原啊实地拍的鸟吗？每一张鸟片都会有一个故事的。
1: 拍鸟的技巧是什么？
0: 第一个必须要尊重鸟，鸟其实知道你对它好不好，然后呢不打扰鸟，在什么环境下有什么鸟啊，我们先要了解一些那个生境，就是生态环境，然后我们尊重它。我们一般是隐蔽拍摄，然后用望远镜观察它的那些行为啊，像求偶啊，打斗啊，有很多，还有喂小鸟啊，来看我那个书里面写个百江，有一篇故事，欧夜勇敢的欧夜鹰母亲嘛。
1: 对，我看到了，是马纳斯河畔的英雄，勇敢的欧夜鹰母亲。那你简单说说这个故事。
0: 夜鹰的话，大家知道，你听它的名字，夜鹰它其实是晚上出来的一种鸟。那次我们去的时候呢，它正在孵小鸟。欧夜鹰的那个外形的话呢，它有个什么特点？它和它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你一眼看去的话全部是石头。那么我去找欧印的时候，我也写了，我是找到了十个酒瓶子，然后20个烂鞋子，还有30个塑料袋子，成千上万的那个石头，这里就在那一块地方，就是那个大概10个平方的地方，看到那么多就没看到欧印印。结果我们那个一个放羊的一个羊倌过来，他说就在你的脚底下。我一看，我天哪，那个欧印印就在我们脚底下。那个欧夜鹰也就发现我们在盯着他看，结果他是在他的肚皮底下在有3个小鸟，他看见我们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就往前面飞了大概有5米左右吧，就好像受了伤一样，他就拖着他的脚在走，然后翅膀在地上拖，脚也在地上拖，他就吸引我就跟着他走，他走的时候他的那个地方还有3只小鸟。那他就吸引我们去看他，然后呢，鸟导告诉我，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欧夜鹰离开的地方，那里有3只小鸟正伸长脖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勇敢的母亲，她呢，就是为了吸引我们，她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很遗憾，我是打扰了她，那我们就马上就走了。那个小鸟的话，不能够离开母亲很久。如果离开母亲很久的话，又会怕那些什么猛禽啊、狐狸啊那些东西把它吃掉。
1: 其实你还是拍上了啊！我看到你还是拍上了。
0: 我因为我相机是时时刻刻拿在手里面的，然后他看到我们注意他的时候，他就装自己受伤嘛，往前面跑嘛。
1: 对，他只要引开你们，怕你们伤害那3个小宝宝。但你拍到那个3个小宝宝了吗？
0: 我不去拍呀，因为我们这个拍鸟还是有一个原则，像这种情况你尽量不是说打扰他的小孩。
1: 说到鸟，我看到这本书第261页有一篇叫《戴胜与毛驴》。戴胜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很多不大懂鸟的朋友很陌生，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陌生，是因为我曾经拍到过戴胜，但我那种拍完全是一种无意中的拍啊，因为我拍完发到朋友圈，我并不是展现这只鸟，我是展现那个建筑，那是一个寺庙的建筑，也是研究博物学的一个作家，他叫半夏，他给我朋友圈底下留言，他说这个鸟叫戴胜，哎呦，我这种名字真好听啊，戴就是

0: 这个鸟也挺稀有的，所以呢我看到肖辉月写到戴胜这一篇章，我特别想听听肖老师给我们讲讲戴胜。好，那其实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在百间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毛驴，我还在看毛驴的时候呢， 那个毛驴有一群那个家麻雀，新疆有那有一种麻雀是家麻雀，和我们这边不一样的。家麻雀呢就站在那个毛驴的那个院子那个围墙上面在那叽叽喳喳，然后我说这个麻雀老是在叽叽喳喳，怎么不进去啊？那个麻雀的话都喜欢到院子里面，因为有葡萄啊，里面有虫子吃嘛。哎，我就看它怎么没进去，然后再一看，在毛驴的那个屁股底下有很多那个 驴粪，然后我就看到有一窝的那个戴胜了，有一就是一对那个戴胜的夫妇带着三个小孩在那里干嘛呢，在给毛驴点赞。怎么点赞？因为戴胜的那个嘴巴是很长的，他就在那个毛驴的那个粪便里面在点点点点，在那里面挑虫子吃。其实戴胜是一个很美丽很高贵很优雅的鸟，他为什么去给毛驴点赞，就是因为毛驴那个粪便里面有他们喜欢吃的
1: 虫子，这其实也是动物与动物之间一个生态链，一个相处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系，一个状态。对，在你拍鸟的时候你就能准确的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0: 你第一个是要知道整个百间会有一些什么鸟，那就会要做一些功课。做些功课就是不是有一本中国鸟类图鉴吗？那本书呢是一个观鸟的入门的一本图鉴。 那么那本书的现在已经被我翻烂了，那你要熟悉那边的鸟了，你就仔细看一下图鉴，熟悉一些鸟的基本特征，像它嘴巴是什么样子的呀，鸟类的大小啊，它的羽毛的颜色啊，它一些行为习性啊，它的栖居的环境啊，你在沙漠这里是什么鸟，然后在水里面，在湿地里面又是什么鸟，那么我就会有针对性的啊，就是了解一下它所处的那个深境。 第一个搞清楚深境，然后就是鸟的那个大小啊，基本的一些嘴的，我刚才说的嘴的那个长短啊，羽毛的颜色啊，然后它喜欢吃的吃的一些，你像吃鱼的吃鱼的是什么样子啊，吃虫子的又是什么样子，还有吃谷子的，像我们熟悉的麻雀啊，它的嘴巴又不一样，那么这些基本的特征搞清楚，然后对着图鉴，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一个什么鸟，然后拍下来，如果你望远镜观察的话，那你就会要 要很熟悉这些鸟类的特征，然后有条件的话，那么鸟的叫声啊，你也要会熟悉。那么像雉鸡那一类的叫声，就像和我们家鸡的叫声有一点像啊。我现在表演一个鸟的叫声，看看大家知道是什么叫什么啊。

0: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鸟叫吗？这是一种鸟的叫声。对，我们有一部分听众可能听出来的话，像鸡叫，是吧？后面的汪汪汪汪汪
1: 像狗叫。
0: 汪，对，像狗叫。那么这种像鸡叫又像狗叫的鸟呢，它是一种高黎贡山的瑰宝，叫什么呢？白尾搔红雉。白尾搔红雉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鸟。中国不是有三种红雉吗？白尾搔红雉、绿尾红雉，还有中尾红雉。我在这本书里面，绿尾红雉也写了，白尾搔红雉我是重点写了。
1: 在云贵高原这一部分，第228页，高黎贡山咏叹调，寻找会唱歌的白尾搔红雉。
0: 我那天在恶拉山，在青海省的恶拉山，那个海拔有将近4000多以上嘛。牦牛它是一种高海拔的一种哺乳动物，半野生的牦牛嘛，它呢就是什么都不怕。我们也知道藏獒呢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种犬类，半野生的牦牛和藏獒牛打起来的话，两个人就是打得会两败俱伤。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那么牧民也会损失那个牦牛，那么那个藏獒呢，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这时候那个牧民的那个小女孩，她就站出来，就用一根小棍子去把两个动物凶狠的动物在小姑娘的面前就乖乖的认输了。半野牦牛和那个藏獒的战争就被一个牧民的小女孩用一根小棍子把它平息了，就是说在藏区藏民和那个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例子。
1: 对，一个友善的例子。那你看啊，观鸟记为什么在这本书当中出现了

0: 牦牛和藏獒的故事呢？因为我这个观鸟记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博物的旅行，美丽的有精彩故事的动物，那么鸟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高原上面，那就有藏狐啊、藏野驴啊、普氏园林啊、黑鹤啊、黑颈鹤啊，它们中间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的。
1: 也就是说在这本书当中不仅仅只是鸟的故事，还有很多比较稀有的动物的故事。对对对对对对，肖老师这个文笔的练成肯定是很早就有的。因为我从小的话还是喜欢动物，喜欢阅读，像那个时候法布尔的昆虫记这本书啊，我们现在小孩子也爱看，我小时候也爱看的，那么我也是阅读了大量的那种自然文学。因为是这几年我考跑高原， 拍了那么多鸟，然后我有那么多有趣的，我觉得是真实的一个经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阅读了大量的自然文学，你像那个梭罗的《瓦尔登湖》啊，利奥伯德的那个《沙宣年鉴》啦，《沙宣年鉴》里面有一篇文章，大雁归来，我们中学课本里面应该有这篇文章的啊，还有那个怀特的《塞尔伯恩博物志》啊，等等等等。那么从这些国外的自然文学当中呢， 我就很容易看到那个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比如啊，对自然的崇尚与赞美，对侮辱主义的鄙视和唾弃，那以及呢，对精神的追求和向往。这些作者呢，他们都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书写那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从自然中来探索 文化和思想的文学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它来影响了世界上呢一代又一代人的世界观。那么我拍了那么多鸟片，我也那么多真实的有趣的经历，我为什么不写一本我们中国自己的自然文学呢？所以我就提起笔写了这本《飞越高原》这本书。那么我想来和大家来分享我的那些真实的有趣的精彩的故事，我就想读者们在阅读和欣赏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能够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大家来热爱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中的每一条生命，从而能够有那种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的那个意识。那就像200年前梭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栖居的这个奇妙的世界之美丽胜于其实用，之精彩胜于其便利。与其说去利用它，不如说去崇尚它。
2: 肖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鸟的，并且去观察鸟？因为我觉得你对鸟的这种关注度真的是投入到你的全部热情，包括刚才介绍的按图索骥法，把所有的鸟都已经从这个书上认识了，然后我们再去到实地去观察它，去拍摄它，这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肖老师第一次爱上鸟是什么时候？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鸟， 喜欢动物，像我们小时候啊，我听我妈妈老是说，她小时候就看到有很多白鹭。那我妈妈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大概是60年代初的时候嘛，我那时是说白鹭，我们小时候倒是没见过，我就一直想白鹭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没有了？就是因为那个中间的话，生境的变化，就是也是把山里面的那树什么砍掉了，那白鹭就没有栖居的地方。 那么我大概是十几年前，我回乡下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田里面，哎，怎么现在农民都穿那个白衬衣干农活呀？我妈说那就是白鹭回来了，我就觉得太令人兴奋了，就我终于可以看到我妈妈小时候说的那种鸟了。那么从那里开始，我就特别关注鸟类，而且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去上班的时候，偶然有一张报纸
1: 落在我的那个鞋面上，上面有一则广告，我们去江西鄱阳湖看鸟吗？那么我后来就马上就报名，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看鸟的时间就是2014年11月22号，那就是我第一次去看鸟。从那里，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认识，我连白鹭和白鹤我都分不清。我看到那个白鹤的时候，我还拼命叫啊白鹭白鹭啊，来那么多白鹭，保护区的那个老师告诉我， 这哪里是白鹭啊，这是白鹤啊，太有意思了。他说全世界的白鹤才有2000只，我说全世界2000只怎么我一下就看到9只了呀？他说你不知道吗，全世界的白鹭98%在鄱阳湖越冬。我就觉得这个鸟类

0: 世界太神奇，但太精彩了，从而从这里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我就踏上了观鸟的道路。
1: 也就是从2014年11月22日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五年来你走过的地方，你拍到的鸟，然后也形成了这本书。
0: 对
1: 啊，所以为什么这本书显得如此之厚重啊，沉甸甸的。在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叫后会有期。我们不说里面内容，但是后会有期这四个字意味深长，接下来你还要继续观鸟、拍鸟、爱鸟。
0: 继续，我会写，就是我刚才说我的写中国自然的自己的生态文学嘛。那么我有个打算，就是我写个自然文学三部曲。那么飞越高原是自然文学的第一部曲，那么第二部就是我写家乡，就是刘华杰老师也说了，我们要在地观察，就是我生长的那个，我是长沙人，那么我的湘江是我的母亲河，我是住在湘江的一条支流叫金江河边，我在金江河边长大，我这几年不是到高原跑，我现在回到我的家乡，我就在家里就是观察我家乡的那个薄雾状态，我写一本书叫《醒来的河流》，你马上也会出版了。
1: 第三部呢？
0: 第三部我暂时还不想透露，但是也是写的中国一个东部，那我的那个就是它地理位置，我先写的西部，那然后第二部是写的我的家乡是代表中国的中部地方，因为是湖南嘛。第三部就是写东面大海，
1: 值得期待。而且尤其第三部大海，南海之声轻阅读应该有大海的内容。好，非常感谢萧辉月，
0: 谢谢了，
1: 谢谢在轻阅读做客，也希望你的三部曲曲曲精彩。
0: 谢谢谢谢谢谢，希望大家读者们听众们都喜欢，爱上大自然，爱护大自然，从而热爱我们这个栖居的大地。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的珠海浪高0.6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阵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相比而言，波哥出生时家境原本很好，理当一生快活自在，而自己才出生，父亲便因袒护过苏轼，名字被刻上奸党碑，贬到了岭南，母亲随行，双亲相继受张力病亡，自己和伴儿幸好被义父偷偷收养在京，才免于夭折。然而现在自己跟着义兄赵不由，亲胜手足，衣食无忧，伯哥却为了点滴小钱，整天东奔西走，好不容易私攒些钱，自己却舍不得用，又花给心仪的姑娘。他不知道该怎么对答，一时间沉默不语。半晌，想起正事，才又问道：“
4: 今天你见到你的弟弟孙元没有？”“
5: 没有。”“
4: 他一般会去哪里？”“
5: 这一向都跟着一个姓裘的香料商人，就在这街北口。”向东拐过去3家，不过我刚才经过时，邱大婆向我埋怨说这两天都没见到他了。
4: 哦，除了香料店，他还会去哪里？
5: 常和一般朋友混在一起，我也不太熟。不过那天碰到他一个朋友说，他迷上了第二甜水巷春堂院里的一个妓女，叫什么吴虫虫。但去那些院要花很大的银钱，弟弟并没有那些钱去那种地方，那朋友可能是在乱说呢。
4: 好，我去查查看。
3: 默尔去梁家鞍马店租了头驴子，骑着赶回家中。进了院门，却见伴儿和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杏树下，似曾见过，却想不起来。猛然撞见女儿家死会，默尔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上前拜问，还是该装作没有看见，回身出去。伴儿看见，笑道：“
6: 默尔。”做什么呢？鬼鬼祟祟的，扭扭捏捏的，快来拜见我的朋友，他姓池，叫了了。
3: 默尔忙走过去，低头不敢抬眼，差手致礼说：“
4: 池姑娘好，幸会。”
3: 池了了也忙起身，万福回礼：“
4: 我回来取点东西，马上就走。”
3: 默尔说罢，忙走进自己卧房，从箱子里取出2块各1两的小银饼，这是嫂嫂按月给他的零用钱，他一直没有花销，都攒在了这里。揣好银子出去后，他又低头向池了了插手说：“
4: 池姑娘好坐，

0: 迟了了也忙又起身万福，半儿在一旁笑着摆手说，快走吧快走吧。木耳忙又出了院门，骑上驴进城向第二甜水巷赶去。到了第二甜水巷，木耳踌躇起来，他从未到过妓馆，一想便怕，但波哥说孙元或许会去春堂院，而隐士的木匣子中又少了一两旧银饼，难道是孙元为了会那个叫吴重重的妓女，迫于无钱偷了隐士的银饼，拿到香袋里的珠子又顺手换走了吗？孙元一夜未归，无论如何得去查证一下。他鼓起勇气向路口一个锦服男子问春堂院，那男子却魂不在意，想都未想就抬手往巷子里指去，
1: 吴重重就是那家墙里种了几颗海棠的那个小院。
0: 莫尔骑着驴行了过去，来到这个庭院外，墙头露出的海棠虽已半残，但枝头仍有许多的花瓣粉白似雪。他向里望了望，院内寂静无声，庭中立着一块大青石，形状俊秀，掩住了视线，石边栽种了些兰蕙，甚是清幽，并非他想象中的那般迷艳。他正在犹豫，却见一个小女孩走出门来，约十二三岁，一身藕色衫裙，面容娇嫩，见到木耳笑着问，
2: 公子来会我们家姑娘吗？这时候太早了些吧，姑娘啊正在舞鞋呢。
0: 木耳低声说，
1: 我是来向吴姑娘打问一件事情的。
2: 啊，什么事啊？
1: 一个叫孙元的人是否来过这里？
2: 孙元啊，是不是那只小耗子啊？
0: 木耳一愣，小女孩笑着说，
2: 是不是二十岁左右，瘦瘦的，和你差不多高，走路抬不起脚，扑嗒扑嗒的，还说自己呀是东水门外红桥口茶食店的富少爷。
1: 对，就是他。
2: 昨天呀他还来过呢。
1: 哦，那现在他在哪里啊？
2: 我怎么知道啊，昨天啊他拿着一块小银饼来，连一两都不足数，还要借我家姑娘，这点钱只够一杯茶钱，这会儿啊刚好没客人，姥姥就让他进来了，茶还是我倒给的呢。姑娘坐在床边，让他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他话也不敢说，说了姑娘也不理，就这样他还坐了半个时辰赖着不走，看着天要黑了，姥姥就把他撵走了。
1: 那一两银子是什么样的？
2: 我看着脏兮兮黑啾啾的，像是从哪个坟里刨出来一样。
1: 小姑娘，能否求你家姥姥让我看一看那块银子？
2: 我不叫小姑娘，我叫小西。
1: 哦，是东西的西吗？
2: 你才是东西呢，是蟋蟀的蟋。
0: 木耳一愣，看来这家方主喜欢虫子，当家艺名叫吴虫虫，小使女又叫蟋蟀，不由得想笑，但怕惹到这小姑娘，忙忍住笑又问道，
1: 小西姑娘，能否让我看看那块银子啊？
2: 那可不成，姥姥出去了，再说银子哪里有白看的，看丢了怎么办呢？不过我看着你啊生得挺俊的，这样吧，你身上有没有一两的银子？
1: 有。
2: 你给我一墨钱，再把一两银子给我，我去把小耗子的那一两给你换出来好吗？
1: 谢谢小西姑娘。
0: 木耳赶忙掏出一两银子一墨钱一起递过去，小西皱着小鼻头笑了笑，拿着钱转身跑了进去。木耳等在外面浑身不自在，怕里面出来其他人，便将驴子牵到一边，在墙边边等着，等了许久都不见小西出来，正在想是不是被骗了，却见小西轻灵灵地跑了出来，到了跟前，将右手白嫩的小拳头一张，掌心一块小银饼，果然有些脏旧，但小西随即又握住了小拳头，抬起头用黑亮的眸子盯着木耳说，
2: 你知不知道帮你换这银子，要是被姥姥发觉了，我就得狠狠地吃一顿竹板呢。
0: 木耳忙点头道谢说，
1: 多谢小西姑娘。
2: 我不要你谢，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2: 不许你去会我家虫虫姑娘。
0: 木耳忙点头说，
1: 我不会的。
2: 还有再过两年我就梳头了，那时候你再来吧。
0: 木耳一

0: 一听惊了一跳，顿时涨红了脸。
1: 一定要来，你答应我。
0: 小西紧紧地盯着莫尔的眼睛，莫尔慌忙胡乱点了点头。小西绷紧的小脸忽然笑起来，宛然仍是个天真的小女童。她抓住莫尔的手，把那块银饼放进了莫尔的掌心。莫尔连声道着谢，飞快骑上驴，慌慌地逃走了。出了东水门，莫尔这才停下来，将驴牵到护龙桥边。他从怀里取出那块银饼，果然很脏旧了，积了一层黑垢。银饼两面依稀有残余的铭文，正面是忠敬二字，各缺了一半，背面是半个将字。莫尔猜测，这块银饼应该是从一锭银锭上截下的一小块，铭文大概是建中靖国元年某奸将所制，距今已经20年了。这块银子竟和自己同岁。莫尔骑上驴背，不禁微微一笑。那一年不止对他重要，对天下而言也极关键。那是当今天子继承皇位的第二年，皇太后驾崩，天子出谕紫宸殿，正式亲政。当时这位新官家踌躇满志，引用尚书茂诏大德，建忠于民，立了这个新年号，意图调和神宗哲宗40多年新法旧法之争，中道而行，让国家得以静安。但次年就换了崇宁年号，任蔡京为相，大兴新法，清除元佑旧党。第二年，莫尔的父母也被贬到岭南，从此骨肉永绝。北边的大辽这一年也发生了大事，道宗皇帝耶律洪基病薨，耶律延禧继位。这位新皇帝荒于游猎，政令无常，挥霍无度，20年来耗尽大辽国库，散尽了北地人心。莫尔边想边行，不觉已到虹桥口，拐到尹氏家，见尹氏倚着门边，睁着空茫双眼，侧耳听着路口的动静。没等莫尔开口，尹氏便问道：“莫尔兄弟，是你吗？”“
2: 云婶，是我。”
0: 莫尔忙下了驴，走过去，取出那块银饼，递到了尹氏手中。
2: “云婶，你看看，是不是这块银子？”
0: 尹氏接过银饼，拇指才一摸，便脸色大变，说：“
1: 是，是这块，你从哪里得来的？”“
2: 哦，是第二甜水巷的一家妓馆里。”“
1: 这银子怎么会跑到那边去了？”“
2: 是孙元。”“
1: 不会，元儿怎么会到那种地方？他从没去过呀。”“
2: 云婶，是他，他是昨天傍晚去的。”“
1: 就算他去了那地方，又是怎么拿到这块银子的？他没有钥匙，根本打不开柜子和匣子啊。”“
2: 这还得再查。”“
1: 元儿人在哪里呀？”“
2: 哦，昨晚他就离开了那家妓馆。”“
1: 那他去了哪里呢？”
0: 尹氏空茫的眼珠急急地颤动。“
2: 云婶不要过于担忧，那取货的人既然给了3天期限，3天之内应该不会加害孙元。”“
1: 他虽然顽皮，却从来没有夜不归家呀，到现在还不见人影。”“
2: 云婶，有件事我还得再问一遍。”“
1: 什么事啊？”“
2: 昨天你将香袋锁起来之前，摸里面的东西和取出来之后再摸，真的不一样吗？”“
1: 今天我一直在回想，之前摸香袋里的东西，除了碎香料，那颗药丸要硬一些，还有样东西有点滑韧劲儿，估摸应该是耳朵。后来取出来，因那人在等，就没仔细摸。不过味道闻着略有些不一样。”“
2: 哦。”“
1: 之前呢，香味重，药味轻，后来闻着药味似乎浓了一些。”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天色已晚，夏嫂早已备好了晚饭。今天大家似乎都有心事，饭桌上不似往日说说笑笑。哥哥默默地喝着酒，很少动菜。嫂嫂夹了块哥哥素爱吃的煎鱼，放到了哥哥碗中。见哥哥不吃，也没有劝，他自己也神情倦倦，似带悲容。半儿则一直低着头，吃得很慢，不言不语，似乎在思忖着什么。虎儿病虽然好了，但仍没精神，坐在一边的小凳上。夏嫂轻声喂他吃饭，他也不愿多吃。至于自己，一直在想那香袋的事，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哥哥。正吃得没情没绪，忽听院外有人敲门，木耳忙放下筷子出去，开门一看，是二哥赵不弃。
4: 哎，吃过饭没有？还有剩的没有？我可饿坏了。
0: 赵不弃还是那般喜气洋洋，无拘无束。夏嫂去拿了副碗筷，木耳和半耳挪开座椅，让赵不弃坐在中间。赵不弃坐下便大吃大嚼，一边吃一边得意地说：
4: 哥哥，我也要开始查一桩案子了，这案子啊极有趣，弄不好啊会惊动天下的。
0: 只要赵不弃在，便是想闷也闷不起来，座中其他人全都抬眼望向他。赵不由问了句：
4: 哦，什么案子？
0: 赵不弃猛刨了两口饭，才放下筷子说：
4: 前任宰相何执中的孙子何焕，这话呀只能在这屋子里说啊，万万万不能传出去。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个杀人凶犯，而且啊他瞒住罪案，不但参加省试，今早啊还去殿试了。
0: 赵不弃讲起他遇到的这桩案子，的确十分离奇。大家听完后谈论了一番，木耳在一旁听着也忍不住说：
4: 我今天也接了桩案子。
0: 他将香袋一案也讲了一遍，赵不弃听后笑道：
4: 嗯，你这案子也有趣。
0: 赵不由却说：
4: 这案子关涉到几个人的性命安危，不能轻忽啊。
0: 木耳本就有些心虚，一听此言忙说：
4: 这些案子还是哥哥来查吧。
0: 赵不由说：
4: 我手头有着没传的案子，这一阵恐怕腾不出手来。我听你刚才讲，想的做的都不错，而且当天就查出了那款旧银子，你就继续放手去查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商量。
0: 木耳本已心生退意，听哥哥这样讲，重新又有了些底气，忙说：
4: 眼下始终想不明白的是，照银神所言，那香袋锁起来前闻着药味淡，再拿出来药味变浓了一些，香袋里原本是一颗珠子外抹了些药，所以药味淡，后来换成了真药丸，药味自然重了。这么说来，波哥交给银审的时候的确没有换里面的东西，没有钥匙，没撬锁，也没弄坏柜子和木匣，便把里面东西换了，这像是隔空取物变法术一样，怎么做到的呢？
0: 赵不弃笑道：
4: 除非啊是鬼。
0: 默儿说：
4: 今天临走前，银神也问我会不会是有鬼作祟啊。
0: 赵不由说：
4: 莫信这些，始终记住，万事万物皆有其理，越鬼怪越要往平常处想，莫要被面上这些障眼术迷住了眼睛啊。
5: 理？
0: 默儿低头默想起来。夜里睡不着，康乾又起晚了，他翻身起来，头有些晕沉，坐在床边呆望屋中。桌椅香柜食物到处铺满灰尘，一扭头见床头挂的那面灰蒙蒙的铜镜里，自己面目灰白，头发凌乱，脸愈发的瘦削，眉头拧出深褶，一双眼里阴沉沉的愁郁，简直像孤魂瘦鬼。一阵心酸漫上心头，他深叹口气，垂了垂脑袋，蹬好鞋子，拎过那件已经污旧的布袍，胡乱一套，编系衣带，边向外走，去开店门。

0: 以他现在这心境，其实早已无心开店，只是多年来已成了早间定式，又还想着不要让邻居起疑。懒洋洋穿过外间平顶古董间那间窄道，他的衣袖不小心掀落了木架上一只茶盏，咣当一声碎了。那是唐贞元年间御制的雪瓷茶器，今年开春才从城外一个员外那里买进，原本一套，几天前儿子动耳调皮碰碎了一只茶托，被他打了一巴掌，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动手打儿子，为此和妻子春熙又生了场气。他原还想设法再配出一套来，如今好了，盏和托全碎了。他蹲下来捡拾碎片，那天是春熙蹲在这里捡，动儿则挂着泪珠站在一边。弟弟康游进来，见情势不对也不敢说话，忙抱着动儿出去了。其实那时他和春熙及弟弟之间已经不对了，他一生庸庸，若说算得上大事的只有三件，一是开了这家古董店，二是娶了春熙，再一件就是生了动儿。春熙姿色现在倒不觉得如何，但相亲初见时却也让他着实心动。收到媒人从女家讨来的草帖后，他去庙里问卜，生辰属相都吉，就回了细帖，上面填了三代名讳、金银、田土、宅舍，还有财产等事项。女家也回了细帖，虽然陪嫁没有多少，对于康乾算登对，与女方也合意，于是便要相看。他订了一只汴河画舫，备好两匹锦缎和一只金钗，媒人带着他上了船。大舱里只见到春熙的父母，春熙则躲在隔间里不出来。春熙的父母生的都有些古怪，父亲嘴有些歪，母亲则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康乾于相貌还是有些看重的，父母生的如此，女儿自然也不会多好，便想放下押金用的两匹锦缎，起身走人。媒人看出了他的意思，便是眼色让他稍等，随后走到隔间将春熙强拉了出来。帘子掀开那一瞬，康乾如同见到明媚的春光一般。春熙穿着粉衫粉裙，梳着一朵云髻，翠眉秀眼，满腮修韵，鲜丽如春水岸边的一只碧桃。他惊了半晌，随即从怀中摸出了那只金钗，媒人一把接过，插到了春熙乌黑的鬓边，插钗定亲。不过取过来后，康乾发觉春熙性情有些冷淡，很少见他笑，床地之间也难得起兴。起初他以为是新婚羞涩，渐渐觉得或许他生性便是如此。再后来相处日久，他原本喜静不喜闹，春熙长日里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将家里又操持得井井有条，他反而觉得是好事了。直到弟弟康游从边关回来，第二天木儿一早就赶到了波哥家。波哥已出门卖饼，只有尹氏在家，孙元昨晚仍未回来。尹氏愈发的焦虑，脸色惨白，嘴角起泡，盲眼里冒着黑火一般。一见尹氏这么着急，他又慌乱起来，忙告诫自己莫慌，沉住气，好好的想想。偷换香袋的恐怕真是孙远，那颗珠子应该很值钱。他这两天没回家，也许是去找人变卖珠子，好去会那个吴虫虫。既然孙元不见人，这事本又起于康乾妻儿被劫，还是先去康乾那边问问情形。于是他安慰说，
1: 云婶你莫焦急，我一定尽力。
0: 说着忙拜别尹氏，赶往了小横桥。尽力他能做到，但一定两个字说出来时却十分的心虚。一路上他都急急地思虑，如果偷换香袋的真是孙元，他又是如何不用钥匙就换掉柜子里的香袋？哥哥说要依理往寻常处想，但这件事寻常绝技做不到，若往不寻常处想，

0: 除了邪魔法术，再没有其他办法。邪魔法术却肯定信不得，寻常与不寻常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可行之路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来，不知不觉间到了康乾的古董店。康乾还是那般的阴郁模样，见到木儿进来，他倏地站起身，急急地问道：
1: 香台里的东西找到了？
0: 木儿歉然地摇了摇头，康乾目光顿时暗下来，一屁股又坐了回去。木儿的心也随之黯然，他忙小心解释说：
1: 康先生，香袋的事只找到了些线头，目前还没有确切结果。我今天来是想再求康先生能讲讲你妻儿被劫的事，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们母子，如果能查出那劫匪的踪迹，就能够设法救出你的妻儿，那样香袋的事就算不得什么了。
0: 康乾听了似乎略有心动，但眼中随即升起犹豫。木耳忙鼓起气劝道：
1: 我想那劫匪这两天一定会在暗中打探，银婶找我帮忙查找，他恐怕也已经知道，所以你告诉我实情，他应该不会太在意的。
0: 康乾静默了片刻，忽然站起身过去把店门关起来，才回身说：
1: 走，我们到后面去讲。
0: 木耳随着他来到了后面。这房子是前后三进，外面一大间店面，中间一间小厅，左右两边各一间卧室，门都开着。右边房里一架大床，应该是康乾夫妻居住。左边一间很小，摆着张小竹床，是间小卧房。后面那间房则是厨房，又到后门关着。康乾请莫尔到厅中的方桌边，面对面坐下，他搓着自己的手指，清了清嗓子，低声讲起来。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幸福需要一点偏差，你觉得呢？听完任嘉萱，这是他在2018年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非常的轻快，而且这个电子音效与弦乐元素的融合，更是让你觉得，好像就像他所唱到的，是应该打破情感的舒适圈啊，去勇敢的追爱。这种态度，有的时候不提倡，有的时候呢，觉得就是应该。到底自己够不够独立？反正呢，自己跟着感觉看吧。接下来的这一首苏丽珍要听到的是来自

在想晚上听完这首歌会不会不想睡呀、啊？来自钟舒曼的 SS14这样的一首，我都不知道这样说这首歌名对不对哈、啊，反正呢就是非常动感的，这是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钟舒曼、钟舒淇两姐妹哈、啊，这也算是钟氏姐妹首次合作并创作的一个以怪诞姊妹情为主题的，通过桃红色、灰黑等等这样的一些色彩意象来表达情感冲突与融合的一个作品。那其中的探讨自我认同与关系的羁绊，就像是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没人能让我形象更真，自然未能约束，双双结合，都是体现出了姐妹间的这种默契和张力吧。这样的一首歌作为国语版并重新填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啊，那个现场演绎版的中国好歌曲是2015年的那个版本，反正有朋友特别的钟爱的，在这里特别钟爱的还有接下来的这个男生，有请熊天平带来的这首《不坏》。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

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七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有1.5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日本海有1.3到2米的中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3米，多云转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的珠海浪高0.6米，阵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5米，阵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这个清新的又略带着伤感的歌，讲真的，来自曾曦。这是曾曦在2018年的那张《不要你为难》专辑当中的一首，反正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包括刻画恋爱当中矛盾纠结的心理，但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至少这样的一个调调让你在无奈和自我和解当中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释然，或者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听，你还想去听他的一个翻唱版本，是由摩登兄弟刘宇宁翻唱的，反正呢还是更有叙事感的那种风格吧。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个，还是更喜欢接下来的这个男生，来自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时候有齐豫参与的短讯息，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齐豫在整首歌曲当中只是一个配唱而已。据说当年制作人姚谦偶然听到齐豫的老歌之后，邀请他为新人于宪忠配唱。最初的齐豫呢当然是婉拒了啊，但是呢又被于宪忠的这个嗓音所感动，最终答应了参与录制。整个歌曲的这个录制过程呢都是在北京的冬天完成的，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窗沿结冰、枯枝等等这样的一些意象呢，更是呼应了北国冬天的一种孤独感。更妙的是齐豫的这个空灵音色与于宪忠的沙哑嗓音形成一个对比，副歌部分和和声就像是天使之音那样的悠扬，所以喜欢这样的一个原唱版本的有的朋友啊，当然那个原曲呢是美国的那个版本，非常忧郁的那个底色，但是我觉得这个翻唱版本同样是保存了这样的一个忧郁底色在其中，不知道你听完之后会增强自己的那份思念与等待吗？还是说真的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每天我心里发一则短讯息说我想。

如果有一天有陌生人对你点头微笑，你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吗？还是说听着蔡健雅的这首《陌生人》，你也非常的感触？2003年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由蔡健雅自己作曲，姚谦作词，蔡健雅自己演唱的这种分手情侣。

街头偶遇的场景哈、有的时候呢自己有可能经历过吗？还是说会因为身边朋友的这种故事而有一点点好奇，那种感觉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吧。不知道你跟最熟悉的陌生人现在是否还有联系呢？还是说偶尔也会发一个信息问候一下，因为不是情人依然是朋友嘛。所以此刻在听歌的朋友，早点回家，来自苏。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晚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自踏着一片海，身躯却屹立于世界屋脊。它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共同出发的地方，被誉为中华水塔。昆仑山在这里耸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塘沽古道在此写下文明交融的千年。

0: 昂。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不只是地图上寂静的西部，它是一部活着的地理史诗。这里便是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
1: 青藏高原上的青海，曾经因为时空上的阻隔，常常给人一种远在天边的感觉。而如今，这种阻隔正被以西宁为中心，连接多个高原城市的空中网络所悄然化解。一张机票就可以将人们从繁华的都市快速送至青海湖的岸边，或者是昆仑山的山脚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拉近，更是心理上对遥远这个词的重新定义。高原不再需要一段漫长的艰辛的旅途作为铺垫，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从容计划、轻松启程的远方。
0: 我们的行程从青海的省会西宁开始。这座被称为夏都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自古就是西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如今依然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在距离市中心20余公里的曹家浦机场，是无数旅客抵达青海的第一站，也是青海人走向远方的起点。自1991年通航以来，曹家浦机场从一条跑道、一座小楼，逐渐发展为青藏高原重要的航空枢纽。2025年，崭新的 T3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它的设计灵感源自高原精灵黑颈鹤振翅高飞的姿态，又像一片祥云飘落高原，以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迎接八方来客。走进航站楼，高原的壮美被巧妙地凝聚在方寸之间。大厅中央这座气势恢宏的中华水塔雕塑，用蓝、黄、红三条飘带形象地勾勒出长江、黄河、澜沧江奔涌向前的意象。
2: 青海呢是那个三江之源的发源地，所以这是景观的名字叫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那这三种颜色有特指吗？比如说黄色到底是长江、黄河还是澜沧江？
2: 蓝色呢是长江，
1: 蓝色是长江哈，
2: 黄色是黄河，红色是澜沧江。它整个的这个飘带的这个造型呢，也是按照这个整个河流的弯弯曲曲，这个造型大概就跟那个是差不多的。
0: 青海因水得名，更因水而肩负重任。作为三江之源，这里的每一片草原、每一座雪山，都关乎着下游亿万人的饮水安全。生态是青海最厚重的底色。T3 航站楼的设计也将这份绿色理念融入其中。大量的自然采光、节能材料、室内绿植，甚至在航站楼的候机区还有一座精致的生态微展馆。
1: 这有藏狐，还有黑颈鹤。
2: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航站楼的造型就取自于黑颈鹤。
1: 还有藏原羚、
2: 藏羚羊、
1: 还有
2: 雪豹，
1: 旗舰物种雪豹。那为什么会想做一个这样的展馆呢？
2: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把生态作为第一位。
1: 我在想，如果是做成一个商业的店面的话，客流量一定很大，收益一定很高，但是去让渡了它的商业价值。
2: 最早开始的时候，这块确实是规划的是商业，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是让把它作为一个生态展示，应该是更重要。我们的宗旨呢，它也
0: 杨文强告诉我们，机场不只是交通枢纽，也应该是传递青海生态文明理念的第一扇窗。他们希望旅客一踏上青海的土地，就能感受到这里对生态的珍视。青海不仅拥有壮阔丰饶的生态画卷，更是一片蕴藏着深厚底蕴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高原风光雄奇壮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驰神往，慕名而来。作为青海面向外界的重要窗口，西宁机场通过精心呈现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使远道而来的旅客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时间，便能感受到青海独有的魅力与温度。据统计，2025年西宁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旅客增速位居全国省会及。

0: 员，他协助指挥员来接这架飞机入位。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指挥的这个一个动作。
1: 这个指挥信号代表什么？
0: 目前他这个动作是拐弯，让飞机拐弯。等飞机拐弯，你看直了以后呢，他就做一个。现在目前这个动作就是跟我来。
1: 这是跟我来的意思。
0: 滑行，根据他的这个滑行的速度来。它的这个快，坐飞机滑得快，它慢，它飞机就定位就比较慢。你看，我们前面还有一个辅助的一个人员，辅助指挥飞机正确的入位。只有这架飞机正确的停到一个位置以后呢，我们的拉桥才可以准确无误的才停靠到它的舱门上。你停到这个位置有偏移的话，这个拉桥是无法靠到舱门上。
2: 许宗云告诉我们，当乘客在飞机上听到即将降落的广播开始，塔台与机坪的协作就已经启动。旅客下机后，新一轮的忙碌随即展开。从飞机外观到发动机、轮胎、液压系统，每一项检查都必须严格按标准执行，记录在案。只有确认飞机处于绝对适航状态，机务人员才会签下放行的通行证。而机长只有拿到签名的通行证，才会执行飞行任务。这每一步的操作都是为了两个字：安全。据许宗云介绍，西宁曹家浦机场的海拔为2178米，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界定标准，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就属于高原机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复杂，对飞机性能和保障工作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从飞机靠港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所有机务人员紧密配合，顺利将飞机推送到指定位置，即将开始下一趟的飞行任务。
1: 我看到我们的地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朝这辆飞机挥手告别。每一次的再次起航都会挥手吗？
0: 是的，我们的飞机勤务员给飞机的挥手是体现着一个安全的承诺和责任的体现。他们的挥手带给机组和旅客传达的信息，我们再见，下次再见，也是一种安全的最高承诺。
1: 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挥手是一种工作人员自己的心安，觉得对自己工作的一份责任的坚守， 对于旅客的一次祝福。再见的意思就是下次再见。
0: 是的，也是传递着一种最高礼仪的一种安全。
2: 飞机起飞离开西宁，所有工作人员又开始迎接下一架的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归程在每一次起落中重复，安全在每一次挥手中沉淀。机场不仅运送南来北往的人，也承载着琳琅满目的货。西宁机场作为交通枢纽，在货物往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注重时效的生鲜产品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佳的选择。目前，青海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更是全国最大的冷水鱼产区。龟鳟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其中近一半是通过航空的方式运往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为了了解航空运输如何助力青海的三文鱼快速走出青藏高原，我们从西宁市区出发，驱车3个小时左右，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龙阳峡水库。这里是青海省最大的龟鳟鱼养殖基地。从码头乘船出发，大约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养殖基地的网箱旁边。
1: 这个网箱的面积有多大呢？
3: 这个网箱是周长100米的网箱。
1: 100米？
3: 对对对。
1: 这里面有多少尾三文鱼？
3: 一般我们周长100米的网箱会放两万五千尾。
1: 25000尾的三文鱼。
3: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经常说三文鱼，我也想听您解释一下，在这个基地龙阳峡的这个水库里养殖的三文鱼，它是具体哪一种呢？
3: 我们养殖的是三倍体红鳟。
1: 三倍体红鳟属于红鳟鱼。
3: 对对对。是的。
2: 红鳟属于三文鱼的一种，是世界上广泛养殖的冷水性鱼类，因成熟个体颜色鲜，有一棕红色纵纹似彩虹，故而得名。红鳟鱼喜欢栖息于清

0: 清澈，水温较低，溶氧较多，流量充沛的水域，适宜生活的水温为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龙阳峡水库全年水温在12摄氏度左右，平均水深64米，有5米以上透明水体，常年不封冻，是红鳟鱼生长的绝佳环境。捕捞上岸的红鳟鱼很快就会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各种加工。相关数据显示，青海全省龟鳟鱼网箱养殖场已发展到近30家，红鳟鱼年产量超1.5万吨，产值4亿多元。仅龙阳峡养殖基地每年的出货量就可以达到1.2万吨。
1: 12000吨的三文鱼有多少是通过陆运销售出去的？有多少是通过航空运输销售出去的？
2: 像我们，因为它不是要分两块，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像那个那边看到的架子，那个是冻鱼，有冻鱼它只能就是通过就是冷链运输的，
1: 明白？
2: 对，还有一半是就是像国内国外的冰鲜批发的，
1: 明白？
2: 这些里面呢，航空呢占70%到80%左右吧，还有20%呢，现在就是冷链车运输。
1: 那现在往国外东南亚销售的这个占比有多少呢？
2: 国外的话，我们像，就是平均要12000来说的话，一年也有个，2000多吨。
1: 2000多吨。是这个数字是逐年攀升的吗？还是
2: 我们就是计划的量，可能是做来，但是就是跟去年相比的话，它肯定是要提升的，销量是越来越好了。
0: 据银生龙介绍，当天上午捕捞的三文鱼下午加工完毕后便可以直接运往西宁机场。正常情况下，青海的生鲜产品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国内客户手中，即使是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也能在48小时内送达目的地。作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重要一环，青海的三文鱼产业正借助航空物流的翅膀飞出高原。高效的冷链，快速的通关，确保了这些优质产品以最佳状态送达市场。每一架起飞的航班都承载着对远方的憧憬，每一班落地的客机都满载着归家的期盼。这座形如飞鸟的建筑日夜不息，它送游子离去，也迎游子归来。他送来远方的问候，也把青海的特色送往全球。在青海的天空下，曹家铺机场正以一种现代而温暖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这片古老高原与世界的距离。海拔3950米，玉树八塘机场，空港人用坚守为天路护航。
1: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3: 一个是要看表情，然后跑道的状况，飞机的这个姿态。
0: 探访玉树虫草市场，见证便捷航空让自然馈赠飞出青藏高原。
4: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
0: 宝藏之城，云端天路，连接世界的青海，正在播出。从青海西宁曹家铺机场出发，飞机一路向西南，飞越连绵的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阿尼玛青雪山。大约1个小时后，机身开始缓缓下降，我们便到达了玉树藏族自治州。作为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为4493.4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治州之一。从空中俯瞰，玉树市在群山环抱中屹立，密集的建筑在山谷中崛起。同样，海拔3950米的玉树八塘机场四周已被海拔5000-6000米的巍峨雪山层层环绕。八塘草原是这片广袤区域中难得一见的大面积平坦地带，成为修建机场唯一的选择。这座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的高高原航空枢纽，运行环境之复杂，保障难度之高，在国内机场中首屈一指。初到机场，我们首先跟随机场工作人员登上机场的大脑中枢塔台。在这里 可以360度俯瞰整个机场的全貌。
4: 还是要辅助人的。我们看到的，它其实就是在群山的一个山坳里面。
3: 巴塘盆地嘛，它就是一个盆地，四面都是环山的。然后整个机场的话是一个东西方向展布的，包括这个东西两头，这个山也比较高。是吧？咱们的飞机和这个飞行员的飞行上，其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4: 难度大在哪里？
3: 主要是就是这些山的影响，它跟地面的这种安全距离的保持，可能是再一个就是气流。山多的话气流就特别乱，像你们可能坐飞机也有这个感受，就是特别颠。
4: 是，我能不能这样说，同样都是高高原的城市，
3: 对，
4: 玉树有它的特殊性。
3: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整个咱们高高原其实机场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地形的话玉树这块还是比较复杂的，
4: 比较复杂和特殊的。
3: 对
0: 拍摄期间正好有一架从西宁飞来的航班即将降落，无线电里传来飞行员的报告声，塔台的两名工作人员开始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4: 为什么还要拿这个望远镜呢？
3: 它是要，一个是要看这个鸟群，然后跑道的状况，包括待会儿飞机过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看飞机的这个姿态稳不稳，有没有对准跑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4: 就是起降落之前，先要看一下鸟群哦，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是。倾向高于生态保护区，
3: 对对对，鸟比较多。
4: 因为塔台工作人员他们其实现在是不能跟我们进行交流和对话
3: 的，他们要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这个航班的一个运行情况。
5: 8-2-3-1-3，
0: 从建立降落联系到最后平稳触地，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塔台与机组之间需要完成十几次的通话与确认。
3: 你看，现在我们的主办管制员他是在观察这个飞机的一个姿态。
4: 在空中看到了，看到了，
3: 对，
4: 姿态，飞机怎么样的姿态是正确的或者标准的呢？
3: 就是它的摆动啊，包括有些它不对准跑道的话，其实是很明显的，能看出来的。
4: 如果偏离跑道呢，会怎么样？
3: 那肯定我们得提醒他们，有时候得决断，包括让他们复飞啊这些。
4: 现在慢慢的。
3: 对，你看它马上就接地了，其实已经。
4: 平稳落地。
3: 对对对。
4: 哇，我这还第一次在塔台看一架飞机的这个落地的过程。
3: 对对对，
0: 飞机安全着陆，在地面管制员的精确引导下，缓缓滑向指定停机位。与此同时，机务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就绪，开始紧张而有序的保障工作。玉树洲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恢复，鸟类也明显增多，但这对于机场飞行安全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一只小鸟与高速飞行的飞机相撞，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因此在飞机起降前，机场驱鸟队的护航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4: 你们驱鸟车有几辆呢？
6: 现在我们驱鸟车是两辆，
4: 两辆。
6: 像这一辆驱鸟车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多功能驱鸟车。
4: 多功能，它的功能有多少？
6: 现在多功能的话，第一个带的就是定向声波驱鸟器，就是根据鸟的方向，我们可以使它的左右是活动的，前后上下左右都是活动的，来进行一个驱赶。
4: 它可以监测到鸟的动向。
6: 对，
4: 明白。
6: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煤气炮。这个煤气炮的话，主要是对这个高空鸟类，像秃鹫啊、金雕呀，就是高空盘旋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这个煤气炮。
4: 煤气炮，听这个名字感觉是用煤气吗？
6: 对，它里面是我们用的煤气。最后煤气就是完了以后，
4: 通过声音。
6: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声波语音驱鸟器。
4: 可以操作一下吗？
6: 可以。

0: 常警觉的。
1: 对啊，
0: 听到声音之后自然就会飞走。
1: 对啊，
0: 模仿各种噪音啊，这是鸟类的吗？
1: 对对对，它是通过就是不同鸟类、我们都收集了不同的这个听下的这个音频来播放这个，
0: 这也是用自然的
1: 对
0: 这种法则去驱赶，
1: 对对对，
0: 在保护它们的基础之上，让它们飞离这里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对啊，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 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 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其中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一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一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中雨转暴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米，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8米，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目前整个玉树机场配备了16台声波驱鸟器、16台煤气炮以及8台灭虫灯， 每种设备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除了依靠设备，人工巡逻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环。驱鸟队员需要驾车不间断地环绕飞行区进行巡视。巡逻途中，队员发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撞在了防护区的拦鸟网上。
2: 他们立即停车，带上工具上前救助。
3: 那他缠的还是有点紧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现在我们就是身上这个缠的这些粘鸟网全部得取下来，取下来以后再给他放生。
1: 哦，
3: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所幸在挂网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受伤的啊。
2: 对，没有受伤。
3: 啊，他现在慢慢好像放下了这个戒备心了，虽然他的嘴巴还是一直张着，但是感觉他的戒备心稍稍放松一下了，好像知道
1: 工作人员要救他了。队员手法娴熟，很快便帮红隼脱离了束缚。经过检查，红隼并无明显外伤，只是挣扎过程中体力有些透支。被放飞后，他落在不远处的铁丝网上进行休息，积蓄力量。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航空安全，是玉树机场一个永恒的课题。而答案 就写在驱鸟队员们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坚守里。巴塘机场到玉树市区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半小时车程即可抵达。自2017年高速公路修通后，玉树到西宁的行车时间从12个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但相对而言，乘坐飞机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 更高效便捷的方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便捷的交通让更多人来到玉树，了解玉树，促进了玉树的经济发展。
5: 这条街好热闹呀！
6: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虫草市场，这边呀就是有我们的本地的，还有异地的，就在这做这个虫草生意的。然后大多数以商铺为主，然后摆摊的话
1: 也是吸引眼球，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3: 玉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虫草产区。
1: 对对对，冬虫夏草属于线虫草科线虫草属真菌，是中国特有的中药材，与人参、鹿茸并列为三大补品，主要功能为补肾益肺、止血化痰。玉树州作为野生高品质冬虫夏草的核心主要产区， 素有冬虫夏草之乡的美名。泉州每年产出的冬虫夏草达到45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1/5。
3: 您在这边做虫草生意多少年了？
7: 20多年了。
3: 20多年了。
7: 对，
3: 这边的虫草是卖到哪里，怎么卖出去？
7: 全国各地哪里都卖。
3: 全国各地。
1: 对。
3: 今
2: 年您家的这个虫草一年能卖出去多少啊？
3: 俺爹种的啥落日的农人，长期是铺的行吧？嗯，
4: 而且都什么高压开塞的，高压包壳的，这专门
3: 在。这落日的农人，家往都铺的长。
4: 哦，
3: 一年来说的话，比较好一点的话是1到200斤。
2: 1到200斤，一斤多少钱？嗯，
4: 家嘛工我们那打弄着一个能吃三元球，吃中四球，一到两百斤。哦，
3: 像今年的效益来上说的话，一斤是3到6万。
2: 3到6万，100斤就是300万到600万。我觉得虫草对于当地来说，对于玉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1: 据统计，玉树州冬虫夏草年产值超过70亿元，占整个玉树州群众可支配收入的54.6%。这些数字的背后是飞机航线延伸的轨迹，更是一条为雪域高原带来生机与财富的金色航道。然而，这条天路的意义远不止于财富。2010年4月14日。就在玉树巴塘机场建成通航仅仅8个月后，7.1级强烈地震突袭玉树市区，在道路中断、通信瘫痪之时，机场成为孤岛玉树与外界唯一的连结。跟随扎西金美，我们来到当地的一户人家，在10多年前的那一场地震中，无亲单丧的家人正是通过航空运输的方式被及时送到了西宁救治。
5: 因为当时我爷爷和奶奶都伤比较严重。
2: 哪里受伤呢？
5: 颈椎啊、腰部啊、头部啊，真的就当时就感觉都是不省人事那种感觉，但是也能抢救那种感觉啊。嗯，但是那个被那个机场免费就这样子的就是送到了西宁
2: 进行了救治，
5: 非常的感谢。真的，这对这一点的话，我们家对这个机场有深厚的这个感情。
6: 我们后期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的这个4月14号至5月7号，玉树机场的这个抗震救灾期间，保障的航班是570架次，运送的这个救援人员是17,051人次，然后运送伤员是2133人次，然后运送的这个货物好像是1700多吨。
2: 就是大力的保障了抗震救灾的工作。
6: 对。
1: 玉树机场因为在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贡献，被誉为英雄机场。它的存在让数千条生命得以挽救，使一座城市得以快速重生。因为对机场的感恩之情，无亲单丧的妹妹在地震之后辞去兰州机场的工作，重新考进玉树机场，回到家乡工作。而扎西金美原来曾是玉树州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在8年前选择到玉树机场工作。
6: 正是因为我们玉树机场的这个投入运营，也挽救了我们玉树的藏族同胞。我也是玉树人，王姐你也知道，然后我就想着，我们也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也是去机场去这个工作，完了以后也能为这个玉树的发展，乃至外界的发展，能做一个贡献率，
2: 在自己的工作职位上出一份力，发一份光，
6: 对，
2: 能够守着家乡，护着家乡，看着家乡越来越好。
6: 是的，就是这样的。
1: 如今的玉树市区，藏式新居错落有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共生，街道繁华而充满生机。当年临危受命的英雄机场，也已成长为青海省内规模最大的支线机场，旅客年吞吐量已突破40万人次，较2010年翻了整整40倍。这座见证了玉树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高高原机场，将伴随着感恩奋进的新玉树，向着更高更远的天空振翅飞翔。

0: 青藏高原深处，现代诗城德令哈，戈壁滩耀眼的阳光在这里变成电流，点亮万家灯火，
1: 可以满足大约80000余户家庭全年用电的一个需求。
0: 柴达木新鲜枸杞，借助空中桥梁，从这里飞向全国。
2: 宁夏的，
3: 这是宁夏的一个上海的，上海的，
2: 上海
3: 昆明的，
2: 昆明的，真的是卖全国呀！
3: 就是卖全国。
0: 宝藏之城，云端天路，连接世界的青海正在播出。说起青海，很多人会想到雄奇的高原，圣洁的雪山，但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有另一种极致震撼的美景，梦幻盐湖与苍茫戈壁。而这些独一无二的风光，大都集中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西州的州府德令哈，距离西宁市约490公里。从西宁机场出发，空中飞行仅需4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德令哈机场。德令哈机场海拔2862米，属于高高原机场。虽然2014年6月16日才正式通航，但这座承载着德令哈人最殷切飞天梦的机场，每年旅客运送量已达到10万人次左右。便捷的航空运输，助力文旅产业发展的同时，对于当地人出行、物产的输出以及招商引资，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招商引资呢，这个主要是这个南方的大企业呀，还有到这些来，但是人家主要看重的是交通。他们出去有招商引资的时候，人家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那里有机场没？
2: 交通好不好？
4: 我们怎么去？那如果要是没有机场，就问那火车到底方不方便，是不是高铁呀这些所以这个效应带来的还是不可估量的。
2: 所以这条空中网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4: 对对对，
0: 德令哈机场位于德令哈市西南方向，距市中心约37公里，驱车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来到市区。德令哈这个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的地方，正静静依偎在聚宝盆柴达木盆地的怀抱中。千年前，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驿站，承载着千年的驼铃声。今天更多人认识德令哈，是因为诗人孩子的那句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首诗让戈壁小城德令哈蒙上一层诗意的底色，成为许多人向往的现代诗城。初到德令哈，几乎每个人都会被城郊的这座宛如科幻巨大的希热塔所吸引。它静卧于戈壁，像一枚被时间遗忘的巨型日晷，以希热塔为轴心，上万面定日镜在广袤的地表上排列成无比规整的同心圆阵。这里是阳光变电流的魔法工厂。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您所看到的现在的我们这个项目，叫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就是说离老远它有一个希热塔，
2: 就是
1: 对对对，
2: 这座塔，
1: 对对对。我们其实这个发电原理的话，就是您看到下面有这个镜子，我们称为定日镜，我们有20000多面定日镜，然后反射太阳光到我们那个塔顶，就是吸热器，然后就是说加热我们吸热器中间这个熔岩，我们把这个盐加热到高温以后，我们把它会储存到我们高温熔岩储罐里。其实我们后端的话，储完熔岩以后，后端的发电系统是和火电完全一样的。
2: 发电量是多少呢？
1: 发电量的话，像我们52这个项目设计的发电量是年发电量是1.46亿度，
2: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就是说如果用家庭用电的来讲，就是说可以满足大约80000余户家庭全年用电的一个需求。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2016年8月投入运营，是国家首批20个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也是中国首座规模化储能光热电站。它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2.1万吨。
2: 为什么会选在这儿呢？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德令哈它有它这个对我们光热发电来讲有这个独特的这个自然资源。首先 光照资源非常好，像德令哈的光照资源，它是在全国来讲，它是仅次于拉萨，属于光照资源一类地区。
2: 嗯。
1: 第二个，它我们你看，我们光热发电有这么多定日径。占地面积还是比较大，
2: 很辽阔的面积。
1: 对对对，它需要有这种像我们这个相当于沙高荒呀这种土地、土地资源。
0: 据房玉华介绍，因为德令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他们从浙江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工作生活。而像他们这样的企业，在德令哈有170多家，这些企业的员工很多都是外地人。便捷的航空是他们出差探亲最依赖的通道，为此德令哈机场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为远道而来援建德令哈的企业工作人员创造更便利的出行条件。
5: 针对浙江援建的干部、员工、教师等等，因为他们这个时间有时候会很紧张，我们有提前预约的服务，比如说他从这个市区从学校出发了，给我们来一个电话，那我们掌握他行程的这个时间，我们会给他们开辟这个绿色通道，从值机到安检到登机，都会有全程的专人服务。
2: 您觉得对于航空运输或者是其他的交通方式有什么样的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怎么样？
1: 就是我们以前是到这里来的交通方式是坐火车，最早的时候可能从西宁到德令哈就得7-8个小时，
2: 七八个小时。
1: 对，后来就是说
5: 动车，
1: 动车是也是近两年才开通的，开通的完了以后，时间呢缩短到可能3-4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以后，但是我们主要是浙江的企业，包括我们一些高管呀，还有我们一些研发人员呀。有时候我们比如说着急购买的一些备件呀，可能比如说当天就能到，
2: 当天就能解决问题。
1: 对对对。
0: 樊玉华告诉我们，他来到德令哈工作已经12年，亲历了德令哈

0: 从公路到铁路再到航空的交通巨变，对于他们来说，便捷的空中通道是回家的路，也是企业高效运转的保障。海西州被誉为聚宝盆，是青海省唯一覆盖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以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全要素地区。当地每年出栏的羊有近200万只，肉牛10万多头。在德令哈机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当地的一位养殖户。
1: 牛场嘞，
2: 哎，您好，您好，老李哥，
1: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好，这就是您家的牛场？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牛场。
2: 有多少头牛啊？
1: 将近80头嘛，
2: 都在这儿了。
1: 哦，对对对。
2: 哦，这是什么品种？
1: 这一排将近是40头。嗯，这是西门塔肉牛。
2: 肉牛是不是？嗯，
1: 对，肉牛。
2: 那是专门是卖到，
1: 就是产肉的。
2: 卖到哪里啊？
1: 对对对，基本上是我们发到内地去，我们的客户下单了，
2: 嗯，
1: 我们就给他冷链打包，存，我们这边邮政。航空上就走了，发到全国各地去了。
0: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阿尔卑斯山区的西门塔尔山谷，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乳肉兼用牛品种之一。李福文是德令哈市嘎海镇泉水村的致富带头人，他不仅把自家的牛羊养好，还带着村里人一起把高原牛羊肉通过线下批发、线上直播等方式销往全国。李福温的宝贝可不止牛羊，一回到家中，他便向我们推荐享誉四方的柴达姆枸杞。
3: 哎，对呀，
4: 看，你来看，
2: 哇，这干了之后都这么大个呢。
1: 你去挑一个，
2: 比一个1块钱硬币都大，
1: 那就是啊，因为它是10斤干一斤，
2: 嗯，
1: 那香果的话就是4倍啊。
2: 哦，就是个头的4倍。哎，
1: 对对对。
2: 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有了这个航空运输，在枸杞成熟的季节，您一个合作社能出多少量啊？
1: 像我们这25年是41吨。
2: 41吨，光您这一个合作社。
1: 但是呢，说老实话，我们别的地方我们不说，我们德令哈就出的最多，
2: 是不是？我，您说到这41吨的时候，这嘴啊都就是因为有了便捷的航空运输通道，所以让鲜果可以很便利的出去。
1: 哎，对对对。
0: 柴达木枸杞是青海省海西州的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具有颗粒大、色红、肉厚、含糖量高、味甜的特点，是纯天然的高级补品。李福文告诉我们，以前他们卖枸杞干果大约48元一斤，现在有了便捷的航空运输，新鲜枸杞24小时左右就可以送到客户手中，每斤可以卖到68元左右。
1: 牛羊本身可以冻，但是鲜果呢不能冻，鲜果冻了那边过去就是枸杞浆，
2: 就到价了，是不是？
1: 这，
2: 哦，这是哪儿的呀？哦，这是陕西西安的
1: 一个，
2: 宁夏的，
1: 这是宁夏的一个，上海的，上海的，昆明的
2: ，真的是卖全国呀！
1: 就是卖全国，就是卖全国。现在飞机也快了，飞机来了，火车也快了，真的很方便。
2: 所以说，德令哈真的更是一个聚宝盆了。
1: 对对对，
2: 这聚宝盆里的宝贝能够很快的运出去哈。
1: 其实的。聚宝盆里边的宝贝，宝贝疙瘩能换银子了。
0: 李福文脸上洋溢的笑容是美好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过程中，航空运输架起了一座从牧场到餐桌的空中桥梁，将高原的纯净与优质输送到远方。青海地域辽阔，目前的机场远远不够，在美丽的青海湖附近的共和县，第7座支线机场正在紧张建设中，预计在2026年投入使用。在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一张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航空网络正变得越来越密集、越来越便捷。这些散落在高原上的空中枢纽，让青海不再遥远。飞机再次起飞，飞越柴达木盆地，飞越雪山和湖泊，透过舷窗俯瞰这片热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亘古的壮丽，更是因航空而连接、因开放而焕发新生的未来。大美青海正张开怀抱，迎接世界的目光。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呢？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走进神秘的复活节岛，它又称拉帕努伊岛，位于南太平洋东部，向东距离智利大陆本土约3000多公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仪，带我们一同踏上这趟跨越太平洋的奇妙旅程。你好，洛仪。
8: 你好，俊玲。

0: 每次跟洛伊聊天我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总可以打卡很多普通游客可能会较少去到的一些地方，像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充满神秘感的复活节岛。那不少听众都很好奇这座海岛它到底有多偏远，路途要辗转多久，那接下来就请洛伊和大家讲讲。
1: 这个复活节岛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去过的话，其实是很难理解它到底有多遥远。就是如果你看看地图的话，它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那这个距离呢，也是我到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它在飞机上面它不是有一个飞行地图嘛，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路线，我才意识到原来它离智利本土，就是从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过去，你猜要几个小时？
0: 我没什么概念。
1: 我给你一个距离的概念哈，就是它从智利的海岸，也就是比较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到复活节岛呢，大概是3700公里。
0: 3600-3700公里左右。
1: 实际飞行的话，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要差不多6个小时。那因为它高空是有风的。从圣地亚哥飞到复活节岛呢，它是逆风飞，所以时间要更长。那回来的时候，即使是顺风呢，也要4个小时。所以就是把这个距离放到我们国家，那基本上是从东到西飞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的距离。那么我这么一说的话，你就有个概念了吧？它虽然是属于智利的，但是其实它离智利本土非常远。
0: 那洛伊怎么会去到复活节岛呢？
1: 因为这地方太有名了吧。
0: 所以你就去了这次。
1: 就是我本身我从南极工作结束之后呢，我就计划在南美玩一玩，因为大老远飞过去嘛，顺便玩玩吧，所以我就把这个目的地选定了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地方。那我既然去到智利的话，我就觉得说，哎，我都已经来到这个国家了，然后这么有名的一个海岛，我好像不去的话好像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进我的行程里面。但是放到行程里面呢，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去的地方，因为从圣地亚哥到复活节岛啊，它竟然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一天有2个还是3个航班，但是这个是拉美航空这个航空公司的独家航线，
0: 就是拉丁美洲航空，也叫做南美航空。
1: 所以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有非常多的航班去连接这个海岛。另外呢，它这个拉美航空啊，它这个票价非常的独特。像我以往买票基本上都是在携程啊、飞猪啊这些平台去买，是吧？但是呢，拉美航空这个飞复活节岛的独家航线呢，它是在这些平台上面的价格要比它官网上面的价格贵非常多，甚至是贵一倍都有可能。那这个官网呢，还不是说直接就买，你还得把它设置成西班牙语，而且这个所在的地方得设置成智利本土才可以。就是我一开始我设置成随便选了一个南美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发现这个票价还是很贵，那只有后来设置成了西班牙语，位置是在智利，这个价格才会比其他方式或者其他平台查到的要低一些，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便宜，就是我大概是前后刷了差不多1个月，就有时候能刷出这个票来，有时候是根本是刷不出来。据说它不是一下子放票，它可能是每一天放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刷了1个月，就这个都没有刷出更便宜的价格，就是最后买的是往返人民币4500左右。
0: 这个票价是往返于圣地亚哥和复活节岛的。
1: 对对对，但就算是这个价格，都已经是比我在那些订票平台查到的已经便宜了差不多一半。我就担心说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就没有票了，所以最后就还是买了这个4000多的票。所以就觉得去一趟复活节岛真的不太容易，首先这个机票就是一道坎。
0: 那洛伊在复活节岛待了几天？
1: 我是待了3个晚上，其实紧凑一点的话2个晚上甚至是1天1夜是

0: 啊，我飞过去，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刚才说的飞机上看了一下，没想到居然要飞6个小时。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飞国内航班6个小时是非常漫长了。第二个感受就是他看那个飞行地图上面啊，就是离开了智利本土之后，就是茫茫的太平洋，什么都没有，完全看不见陆地。我刚下飞机，就是我不是从乌斯怀亚飞过来嘛？乌斯怀亚经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到圣地亚哥待了几天之后，飞到了复活节岛。那圣地亚哥呢，就还是比较温和的天气，晚上还是要穿一件外套的。但是到了复活节岛，就是哇，我来到热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中午的时候降落的，非常晒，非常热。而且呢，就是看到这个机场也不大，但是就很开阔，就是周围也没有什么建筑，感觉一下子从南极这么冷的一个地方，高纬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热带，就那种一下子还不太适应，感觉有点魔幻。那第三个感觉呢，就是这个我民宿的司机他来接我，因为这个岛上呢是没有的士可能会有吧，就是让房东给你叫的话可能会有，但是是没有滴滴，没有 Uber，也没有巴士，没有公车的，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民宿的主人安排一个人过来接我。那他接上我之后呢，他也很热情，他就说先带我在镇上转一下，就是让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基本的感受。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我都忘记有没有空调，反正我就记得很热。这个地方主要的街道也就一条，可能海边那个可以算第二条街，那就是这么2条平行的街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是有路，但是没有说这种有城镇的、有商业什么的这种感觉。那离开了这2条主街之外呢，就基本上就是那个植物园啊，或者是果园，有人种植的果园啊，或者是没有人种植的，然后偶尔是有一两间房子，甚至是完全是看不到人住的这种，感觉人口密度非常的低，就是那种海岛的感觉，但是再加上了一个远离大陆的这种，
1: 感觉有点孤独啊。
0: 对对对，真的是有一种孤独感在那里，尤其是我一下子从南极过来，就是不太适应。
1: 那在复活节岛，你是用英语和他们交流的吗？
0: 你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基本上是很难，就是除了专门做这个旅游的导游，而且他还是专门学过英语的之外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会讲英语的，就是包括这个来接我的司机，他也是讲西班牙语。那我的很不幸呢，我这个电话卡一落地复活节岛，我就发现它就上网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个海岛它的网络跟大陆的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没有了这个翻译软件，然后他不讲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就是我跟他真的是
1: 没
0: 沟
1: 有
0: 通的
1: 办法
0: 非
1: 沟
0: 常困
1: 通，
0: 难，
1: 对，
0: 对。
1: 那你怎么办？
0: 没有办法，而且我后来指手画脚的跟他说，让他带我去买电话卡。结果他给我买的这个电话卡呢，非常的复杂，就是还要发短信，还要什么去开通。最后呢，我在这岛上待了3天都没有
1: 与
0: 网
1: 世
0: 络，
1: 隔绝的。
0: 对，真的是与世隔绝。就是我回到这个民宿，它是有 WiFi 的，但是一旦我离开了民宿就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不管要查什么，我都得事先查。我一出去之后就真的是与世隔绝，包括这种语言啊、什么地理上的各种感觉去叠加。但是呢，它又非常的热，有那种热带海岛的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是一个气质蛮特别的地方。
1: 那你的攻略是到复活节岛才临时做的，还是出发前就已经把整趟行程全部都规划好了？
0: 有做过一些基本的攻略，但是我是去到岛上才去定这个一日游的行程的。复活节岛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门票，它是全岛的这些景点是通票，就是说你哪怕你只去一个景点，你也得买这个通票。那这个通票是大概是相当于100美金这样子。第二个呢，是你去所有的景点都必须要有导游，哪怕你不跟团，哪怕你说你租车自驾，你也得在你的车。

0: 上带上一个导游，没有导游你是进不去任何的景点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些当地的导游的就业嘛。
1: 嗯，
0: 就是他们导游都是有证的，正规的一个持证导游，然后进去的时候都需要在他的这个门口的管理处去登记他的导游的证，还有导游带几个人，每个人的护照，
1: 嗯，
0: 门票的号码，一个个人手的去记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本子在那里记录。
1: 你去的时候游客多吗？
0: 我去的时候可能不算是他们的旺季吧，至少我那个团，我去哪个地方，我不管去哪个旅行社，想要报第二天的团，甚至是当天的团，就是只要他有发团，都还是能报上的。就甚至他有一些团，比较小众的团，他甚至没有到人数，然后有一个半日团，我其实是付了两倍的价钱去报这个团，然后是这个导游兼司机一个人带我，所以我去的时候应该是不算旺季。然后我也查了一下，说他这个岛上的人口大概就是5000到7000这样子，大部分人口呢都住在他的镇上和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没有人住的。
1: 嗯，
0: 但是他的游客的一年的游客数量有6万到10万。他的导游人数呢，就我也问了一下，说现在大概有100来个导游，所以其实我的导游跟我说，他们的岛上的导游的数量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然后甚至现在开始有中国人去那里做生意，去培训讲中文的导游。
1: 那你的导游呢，是讲中文还是英文呢？
0: 我也比较坎坷。我报团的时候，我是借助了一个 WiFi， 我跟他用翻译软件去沟通的。
1: 嗯，
0: 他答应我说，我报的这个团，他给我安排一个英语导游。
1: 嗯，
0: 那这个英语导游也蛮厉害的，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都各讲一次，就是他精通3种语言。那到了后面的行程呢，就是我又报了一个日出团，那还是同一个旅行社，那他是因为这个很能干的导游没空，所以我就只能去了一个纯西班牙语的团。这个也是在南美洲去报这种当地团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后面去了玻利维亚的其他地方去报团，是有一个3天团，完全没有讲英语的，然后我就真的是糊里糊涂的就去跟了这个团，而且他报团的时候他是答应我是有英语导游的，结果就被骗了。所以呢，就我觉得在复活节岛，就是回头来看呢，复活节岛的这个旅行社还是蛮守信用的，就是他跟我说有英语导游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英语导游。
1: 嗯，所以你报的这种团，它是一天一报的，还是一个景点一报？
0: 对，这种就是它有一日游，有2日游，然后半日游，就很多的非常灵活的，那路线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就没有提前订，我就是去到当地当天呢，就是在镇上去聊了一下，然后就选了一个一日团，后来觉得这个团不错，所以我又接着报了他们的日出团。后面呢就还想报他其他的团，但是他人手不够，或者说凑不够人数，就得再另外找。好处就是比较灵活，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洛怡的探访足迹来解锁复活节岛的游览路线。
0: 那我报的这个一日游的团呢，也是路线非常成熟的，他会去到岛上几乎所有的有代表性的景点。那复活节岛最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也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是吗？
1: 就是矗立的一座座人头石像吗？
0: 不光是人头，它其实是半身像，但是你也基本上答对了，就是这种大石像。
1: 嗯，
0: 有好几米高的石像。所以听说我从复活节岛回来，我朋友都问我说，怎么样，那些石头真的值得去吗？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挨个的来讲一下它这些石头啊，它其实还分了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去了一个火山口，
1: 嗯，
0: 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复活节岛它是怎么形成，就是它是这个火山喷发还有地壳运动形成的。那包括他们后来的有一个文明呢，也跟这个火山个崇拜有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多的石头呢，都是从 火山喷发岩浆形成的一些石头嘛，所以也是跟他们的整个岛的地理是关系非常密切。那接下来呢，去到一个现在我们把它叫做采石场的地方。
1: 嗯，
0: 采石场呢，就是当年他们造这些石像的时候，在这个山上面，就是它那个山头啊，基本上是岩石的构造，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岩壁上面去把石像雕刻出来，先在这个岩壁上面去凿出来，凿出来一个雏形之后呢，再把它的石像跟它的这个山体分离，那就形成了一个石像，然后他们再通过绳索啊什么这样把这个石像搬运到他们需要安装的村庄去。所以我们去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能够了解到这些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那这个采石场呢，现在还遗留着一些未完工的半成品，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先雕刻出雏形，然后再把它跟山体分离，然后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石像有差不多二十米，
1: 嗯，
0: 这么长，而且它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就是它是斜躺在这个山上面的。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石像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1: 嗯，我看过图片，这个石像好像长得都很类似啊。那洛伊走近看之后，会不会发现他们的表情各有差别呢？
0: 如果不是脸盲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个石像的长相都不太一样。那这个就要说到说，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复活节岛会有这些石像。那这些石像他们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是吧？
1: 对，比如说这些石像在当地人的生活或者说是信仰里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但是这个石像呢并不是神仙，因为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原始崇拜，复活节岛的神像呢并不是神仙或者是宗教崇拜，而是他们的祖先。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比如说他们这个村长，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村长去世了之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就会造一个石像，把这个石像的样子雕刻成这个村长的样子，那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子看到15座石像，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村子的15代的首领当年都长什么样，然后他们都被他们的后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纪念，同时去也是希望说，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很有能力的首领能够去护佑他的后代，所以他的这个石像的制造的产生的原因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宗教崇拜。
1: 所以很多人去复活节岛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石像。
0: 对，我们去复活节岛大老远就是为了看石像，而且每一个石像的景点，就岛上如果细数的话，石像景点有超过10个，但是呢，我就去看了大概4-5个吧，就是它细看的话，它还每一个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说了，第一个是去看这个采石场。那么它采石场呢，有一些是石像是还没有跟山体分离的，然后有一些呢是散落在山坡上面的，就是它已经造好了，但是它还没有运到村子里面去。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山它是面海的一个山，就风景非常好。这个石像在山上面就是看着大海，我想象一下，就是他们的祖先在这么美好的风景的地方，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啊。那接下来呢，去到另外一个有15座石像的地方，叫做 Tongariki。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复活节岛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石像群。
1: 嗯，
0: 几乎是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因为它是规模最大的嘛，它有15个那么多。这个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个村子呢，一代传一代，一共有15代的首领都被后人制成了一个石像来去 对他们表示纪念。那么也就是可以推断说，这个村子应该是，或者说这个部落应该是比较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因为你不管是造石像啊，还是说这种一代传一代啊，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条件才能够去造。我们也可以推断说，他的这个石像所有的一个部落呢是比较强大的。另外它这个石像非常特别的是，它的这15座的石像呢，它是面向内陆的，它不是面向大海的。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面向内陆就是保佑后代吗？
0: 哎，你真聪明。对，因为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希望祖先去庇佑后代，所以它必须要看着它的村庄，是吧？
1: 对，
0: 它不能面向大海。那么这个15座石像呢，它曾经，因为它也是比较靠近海边的，它是背向大海，所以呢它一度是有海啸全部被推倒了，那后来呢是都经过了修复，这个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片石像群。但是呢岛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Archivi 的这个石像群呢，是有7个石像，它非常特别的是，它是整个岛唯一一群是面向大海的石像群。
1: 这是有另外的说法。
0: 对，他们有说法了，就是说他们是象征着当年第一批来到复活节岛的那个最早的岛民，也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祖先，所以他们是面向大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说一下，说复活节岛它既然是一个这么远离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的一个孤独的海岛，那最早的一批人岛民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到这里，他们是怎么发现复活节岛的？在古代没有导航，没有轮船，当然也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是需要航海，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是需要1个月以上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过密克罗尼西亚，我当时有采访过一个导航员，就是他就是专门做海上航行的导航的，他就给我说了一下，说你看，他用那个激光笔指着天上说，你看这个星星，这里只有这里能够看到，然后可能再开过去之后，这个船跟星星的这个距离方位又会变化，所以他等于是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有一副大航海的地图，所以他能够去在这个茫茫的太平洋上面航行。
1: 正如洛伊刚刚说的，在没有导航、没有精密航海工具的情况下，复活节岛的先民竟然能穿越太平洋发现这座孤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了不起。其实岛上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我们稍后接着聊。
2: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转阴，1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中雨转暴雨，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中雨转小雨，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小雨，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米，大雨，3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
1: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秒行动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坐落于南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因神秘的摩艾石像走入大众视野。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洛怡，一同感受这座海岛最真实的旅行体验。你好，洛怡。你好，俊玲。
3: 洛伊，我们日常都称它为复活节岛，但是当地原住民对这座岛屿有着一个专属的称呼，把它叫做拉帕努伊岛。哈，
5: 对，复活节岛呢，他们现在岛上呢不叫复活节岛，他们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啊，翻译过来是这个拉帕努伊呢，是它本土的语言，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岛的意思。
3: 大岛，我听说也有翻译成大石像之岛的。
5: 对，那至于复活节岛呢，其实是后来的一些外国人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荷兰的探险家在1722年发现它的时候呢，他刚好是在复活节当天抵达，所以把它叫做复活节岛，也就是说复活节岛其实是一个外面的人给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自己叫做把这个岛叫做拉帕努伊。
3: 拉帕努伊，所以整座复活节岛最核心的看点就是石像。基本上岛上就是还是看不同的石像。就我前面说了，它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说它有一些石像是有戴帽子的，有一些石像的帽子已经丢了。那这个帽子呢是红色的，因为它的造帽子的这个石头跟造它全身的石头是不一样的石头。帽子的这个石头呢是 另外一种岩石，而且是更软一点。有一些石像呢是有眼睛的，有一些是没有眼睛的。其实它在这个采石场造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帽子也没有眼睛的，因为造帽子的采石场是另外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把这个石像运到了它的村子需要安装的平台的时候呢，它才把这个帽子和眼睛给装上。那他们岛民认为呢，就只有这个石像装上了眼睛，它才具有了灵魂。所以就是装眼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岛上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石像都看了一遍。 包括有一个石像呢是看日落的地方，有一个石像呢日出的地方。基本上在岛上呢，就需要花2天的时间去看这些石像。
2: 那岛上目前留存的石像大约有多少尊啊？还有就是当地岛民是一直在持续的雕刻石像呢，还是已经停止建造了？
3: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造了，不再通过造石像来表达对他们祖先的一个纪念了。所以呢，现在复活节岛上现存的石像大概是有900到1000尊，其实查一下这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看到的石像可能就10几20尊吧，所以就也没有想象到说它整个岛居然还有那么多的石像存在，而且呢，就是只有大概是1/3呢是安装在这个平台，他们叫做祭台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呢是留在采石场或者是其他的散落在其他地方。那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导游，因为我看到海边啊，就是有一些它不是景点的地方，也看到有一些石像。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现代人他还会继续造这个石像吗？导游就说，因为他这个岩石开采的地方都已经是一个保护景点了，所以是现代人他是不允许再利用那个石头去造这个石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比较大型的石像呢，基本上都是当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就当然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比如说几十厘米的那种，是做出来卖给游客的。但是这种大型的，不管它是不是在景点里面，还是说它在海边散落的，这些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那它后面为什么没有再造了呢？现在科学家也是有几种推断，一个就是说它的森林资源没有了，它这个石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像，它搬运过去，它是需要用一个木头放在这个石像下面去滚
2: 滚
3: 动，
2: 过去。
3: 这样去，对，滚过去搬运的。甚至是有一些地方海边的，它可以用船来运。那后来呢，它的森林资源减少了，就缺乏了这个资源。我也是留意到复活节岛是树是很少的，就是非常晒。它现在有一些那个果树啊，什么这种不太高的树，但是没有那种非常密的那种热带雨林的那种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他们当年也是对这个资源破坏的有点厉害。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开始有一些欧洲的殖民者过来，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会环境啊，还有他们的文化都改变了，包括说他们有一些人口减少了，所以他们的这个造石像的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所以它大概是在岛上存在了300-40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文明。
2: 那我记得你之前有提到在石像边可以看日出等日落，那和其他地方相比的话，这样的景色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出日落其实是非常取决于天气的。我去看日出的这个地方，就是15座石像的地方。我们一般中国游客，我们把它称为15天团，比较好记。它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前一天我是去过的，而且是大中午的时候去，晒得不行。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虽然第二天专门报了一个团去看这个日出，就虽然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但还真的是这个日出要比白天去要好看很多，因为有朝霞的一个背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像、这些石像是非常的高大，真的很好奇说，想象一下当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花费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打造这些石像，然后把它留下来，就真的会有那种说，哎，我飞了那么远，来到这里，来看到这些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石像的那种触动。但是如果是白天非常晒的时候去呢，就只是觉得，哎呀，太晒了，就这种感受还是挺不一样。包括我去看日落的那个地方，叫做塔海，然后也是看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等日落，然后，这个朝阳的光线慢慢的都洒在每个人的脸上，就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那个光线照在这个石像上面，然后它会投下非常长的一个影子。 这个影子那么长的时候，你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石像有多高，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攀爬嘛，而且它这个它是用一些小石头圈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够直接走到它脚下的，我们跟它还是保持有那么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影子的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原来这些石像真的是非常巨大。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洛仪，复活节岛作为海岛，它的海岸海滩景色有哪些看点吗？
3: 我刚刚去到的第一天，那个司机就带我去海边转了一圈。那他的这个海边呢，跟我们熟悉的这种东南亚的度假海岛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是有很多礁石的，而且浪很大。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他们在那里冲浪，但是我是不敢走下去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浪就是如果不是非常懂浪的人的话呢，是很容易被海浪拍到礁石上面受伤的。但是对于喜欢冲浪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浪比较大。但是它的整个岛上呢，它有一个沙滩呢是浪比较小的，因为这个沙滩是有点陷进来，就是等于是被两边的海湾这个保护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浪比较小。那这个海滩呢，我也是专门选了一个一日游，是包括这个海滩的路线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完了这么多石像之后，大家也有点累了，而且非常晒嘛。然后就终于去到了这个海滩，是有椰子树的。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椰子树的阴影下面去吃我们的午饭。我顺便说一下，他们复活节岛的它跟智利本土的时差，即使是它有这个时差，它的整个的生物钟啊还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就是它虽然是一日游，但是我们11点钟才出发，然后我们大概是下午3-4点钟才吃的午饭。它的一整个时间呢，可能都比我们推迟2个小时左右。那我在这个地方吃的午饭呢，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提供了一个他们的特色料理，叫做 ceviche， 就是他们的酸的腌鱼。这个鱼呢，它是生鱼，但是它经过这个腌制之后呢，它就不是那种刺身了，它是一种有点还蛮有弹性的，酸酸的，吃起来很开胃的一种，是他们
2: 当地特色。
3: 秘鲁啊，对，秘鲁啊，智利啊，这些甚至是阿根廷啊，这些南美国家的一个非常有代表的一个菜啊。然后呢，有面包，有沙拉，可乐啊，什么这些东西。另外呢，我就看到有椰子树嘛，我就问导游说，那这个怎么没有看到有人卖椰子，椰子水啊？因为这个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国家肯定是到处都有叫卖的，是吧？
2: 对，
3: 随手一刀下去就给你开一个椰子。但是呢，这个导游说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人会摘椰子，会爬椰子树摘椰子，其他人都不会爬树。所以呢，这个人很忙。那后来呢，我果然是看到了有一个人在卖椰子，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摘，但是我看到他有在卖，但是就是他在卖的椰子也没有几个，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存压力太小了，居然没有人会去爬树摘椰子。就是说它的这个岛啊，我发现有非常多的水果，因为它阳光这么充足嘛，然后它又是火山灰的火山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其实应该是土壤是非常肥沃的。然后我看到了有芒果，还有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木瓜什么的。而且呢，我知道智利本土的水果是非常便宜，大家都知道车厘子嘛，
2: 很有名。
3: 那现在我去的时候呢，车厘子的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买他们的葡萄、提子还有其他的水果都还有蓝莓都非常的便宜。但是复活节岛的这个地方的水果就很贵，就是不管是超市啊，还是说点它的果汁好像是相当于人民币40-50块钱一杯。
2: 那是不便宜。
3: 对，在他的餐厅点的话，然后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也不要说多豪华，稍微好一点的一顿饭 大概接近人民币200。所以它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高的。
2: 可能也是因为它是海岛的缘故。
3: 对，它是海岛的缘故，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资都是需要从智利本土运过去的。但是呢，我同时也有感叹他们本土人是不是有点懒，因为它的就别的不说，至少它的水果是随地，就甚至不需要它专门去种植，像什么百香果啊什么这种，它真的这种气候随随便便都能长，但是它的水果居然卖得那么贵，我真的很惊讶。
2: 那洛伊在当地有潜水吗？
3: 他还真的是可以有潜水去看他的石像，因为他有一些石像可能是因为这个海啸还是地震的什么原因，就是已经沉没在水下了。那确实是可以潜水去看的。但是因为他的潜水的价格也相当的贵，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在陆地上已经看过了，那水下的我就不去看了吧。但是这个沙滩我确实是下去游泳，觉得说来到一个这么遥远的海岛，我怎么着也要下水去游一下才算是到过了海岛了。
2: 也在海里游泳了。
3: 对。那除了这个看石像之外呢，还可以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洞穴的探险，当然这个洞穴探险呢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形成的岛嘛，所以它就有非常多的熔岩，形成了一些地下的洞穴，甚至是有地下河，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穴的网络，地下的网络。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洞穴的团去跟这个导游去探索，因为它不是地面比较热嘛，所以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穴呢，里面是甚至是能住人的或者是拿来存储物资的。这个洞穴探险呢难度也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很专业的装备就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后上来的时候呢，导游就问我说，你想走一个好走的还是难走的出口？然后我就说走难走的那个。难走的那个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出口，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直接爬上去的，因为它的这个洞口下面都是一个中空的，这种当地人呢就用石头垒了一个类似梯子的一样的，站在上面呢，然后再用手撑一下这个洞口呢，就能够把自己撑出来。但是呢，因为我个子比较小，而且我踩上这个，导游先上去了，我踩到这个石头的时候，他这个石头居然塌了，它塌了，所以我一下子又变矮了，我离这个洞口又更远了，所以最后就是这个导游硬生生的把我拽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2: 那也算是挺难忘的体验了。
3: 对，而且也是能够确实是感受到它的一个火山岛跟其他的海岛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去这个洞穴之前呢，我们是经过了一片有一些天然的灌木啊，还有经过他们的农田。其中的这些天然的植物里面呢就有一些棉花，这个棉花呢就是跟我们织布的这个棉花就是同一种东西。那我就问导游说，那现在岛上既然有这么多棉花，有没有拿它来织布？他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岛上去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车间和这样的一个机器的流水线是非常难的，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就这种流水线机器都需要从大陆运过来，所以他们岛上是没有工业的。他们有一些天然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开发。那他们本土人也是一个非常躺平的状态。
2: 那在岛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娱乐项目吗？你参加过的？
3: 另外就是他们一般游客呢晚上都会去看他们的土著的一个舞蹈表演。我也是不能免俗的，我也去报了一个，因为要不然晚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个舞蹈呢，它现在岛上有两三家是比较有名的，有一家呢我当天报还报不上。它这个舞蹈呢，就是它比较豪华的那个套餐呢，就是你可以订一个是含晚餐的。它这个晚餐呢就会有烧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酱化鸡的那种，它是埋在土里面把它烤熟的，所以可以体验到他们的一个特色的餐饮。那因为我以前在夏威夷已经体验过这种烤猪了，所以我就没有选这个含晚餐的。他还会给你这个脸上去画上他们的那个装饰，一些彩绘。这个也是在他的那个含晚餐的那个豪华套餐里的。我订的是一个只有观看舞蹈

0: 的一个成本票，
1: 嗯。
0: 那这个舞蹈呢，就是还蛮好看的，就是它是起源于有点原始部落舞蹈的那种，就是他们是要在这个脸上画一些花纹去吓退那些野兽，就是跟我在那个印尼斯瓦岛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那边看到的那种土著的他们脸上的彩绘是有点像的，就是应该起源的作用都是一样，去把这个野兽给吓退。那后来就是包括演变成说有不同的部落来了，他们要展现我们的这个部落的很强大，让敌人不敢来进攻我们，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起源。那当然到现在他们就是一个是纯娱乐了，就是作用，或者说一个纯表演的作用，就是他们应该他们自己已经不太跳这个舞了，主要是给游客看的。然后这种舞蹈呢，它的那个古典的节奏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服装呢，就是要么是草裙，都是草裙为主，然后头顶上有一个羽毛花冠的一个装饰，就是都是穿的比较少的。然后呢，这个舞蹈呢，坦白说，它还观赏性蛮强的，就是这些男生女生他的身材都非常的好。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真的是那种有8块腹肌，然后有胸肌，而且他身上他还要抹油嘛，
1: 亮
0: 就是
1: 亮
0: 抹
1: 的。
0: 油之后，然后这个灯光照射，就是能够看到现场的气氛还蛮热烈。但是他反而这些女生呢，她们都是一个丰腴的这种感觉，就不是说非常瘦的。当然也没有说到汤加那种很胖的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丰腴的，然后很健美的这种感觉，跳起来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所以这个舞蹈表演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是挺好看的。有现场非常多观众一直在拍视频，那它还有一些互动环节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游客他是过生日啊，或者是他是有一个什么结婚纪念日啊，这种特殊的纪念日呢，都会被邀请上台去跟他们一起去跳舞，去互动。最后呢，是所有的游客，所有愿意上台的人都欢迎上台去跟他们互动。
1: 你去互动了吗？
0: 他一开始他邀请我，因为我是坐在第一排的，然后我也不会跳舞，我第一次拒绝。那后来觉得，哎，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跳得再难看也无所谓，就是所以我也上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气氛。就他们那个舞看的时候觉得很简
1: 挺
0: 单，
1: 简
0: 不就
1: 单的，
0: 是那，对，不就是来回那几个动作嘛，然后扭扭屁股，扭扭腰。结果我一上台，我发现我还真的是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1: 所以在复活节岛，除了看石像、看日出日落，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感受一下他们的一个特色。
0: 对，
1: 那现在想想，这趟旅程是不是也挺回味的呢？
0: 对，就当时我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说：“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呢？”然后我就算了一下账，就是我全程的机票加上当地的住宿啊，还有吃饭啊，还有抱团的费用啊，看演出啊，这些全部加起来大概是人民币1万。想一下，我只去了3天，所以这个费用还是蛮贵的。
1: 3天的确是不便宜。
0: 结论就是说，假如你本来就要去南美，要去智利去玩的，那我觉得复活节岛，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如果你是对这些古文明感兴趣的，也想去体会这种说远离大陆的这种是一个什么感觉的话，那复活节岛还是值得去的。但是如果说在国内你就专门为了复活节岛这个地方飞过去的话，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值当了，因为它确实是离大陆太远了，所以它的物价各方面呢，可以说是我这趟南美整整1个月下来是最贵的地方。它除了物价高之外呢，但是它的旅游业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发达。我想象中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各种流水线，然后甚至是像那个埃及那种满大街都是小贩叫卖，然后一直跟着你的那种是没有的。它也就是有一些商铺，卖旅游纪念品，然后有一个在这个旅游局旁边买门票的那个办公室旁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摊位，也就这样子。然后价格呢，比智利本土 也就稍微高一点，但是没有太离谱。所以我觉得它虽然说旅游业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支柱，然后游客也是远远超过了它的本土的人数，但是其实它

0: 的除了物价贵之外呢，它其他的方面并没有让我觉得是那种说已经是过度商业化，然后体验非常差的那种感觉。当然，它规定这个你必须要请导游进去，这个是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那些石像，要是你没有一个导游去带的话，其实确实是不太看得懂。另外呢，智利的导游呢，他们全国的导游都是必须要经过导游考试去持证上岗的，不是说你自己去网上去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里门口去揽个客，然后就进去带你瞎讲一通，我感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旅游业的管理还是比较规范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顺便的话，是可以去复活节岛看看的哈。
0: 对，我觉得除非你对这个石像完全不感兴趣，然后也觉得它太贵了，也不想飞那么远，那就不要去。要不然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去南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很难说我已经去过南美，我去过智利了，然后我没有去复活节岛，我觉得这样有点遗憾。
1: 谢谢洛伊的分享。小众海岛、古老石像，再加上海边的晚风与特色舞蹈，这些都是洛伊在复活节岛上的体验。那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也不妨亲自踏上这片海岛，去感受一下这里独有的氛围。好，再次感谢洛伊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我是张展。 8月28号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 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 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 5.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 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 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 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 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4: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5: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这就叫做别头和尾，插翅难飞。
4: 不一样还得我王家里说了算。
5: 谁没打过败仗的？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
4: 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5: 打不心肠，打不得。
6: 你这叫杞人忧天。
5: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6: 那我这个前提证明还有什么意义？
5: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赵家？
6: 是以逆胜，予以谢败，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我有一个计划，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4: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

0: 这满墙都是哈，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藏着啊？
1: 我其实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啊，然后香港更加多东西，香港在办公室。
0: 香港那边还有哈，
1: 还有很多很多。
0: 那个四度的。
1: 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
0: 我靠，有一点衣服吧，然后有一个地图，地图好像拿不出放在哪了，地场开场这个尊义卫衣这个地图，我这个很珍贵。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度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1: 是因为
0: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
1: 不同的，一拉栓打一下那种。
0: 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
2: 真的要看清楚这些枪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还有很多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观众是很聪明的。打开各大视频平台，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 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三万红军如何跳出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 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0: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
1: 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3: 对我们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涂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 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改善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0: 对，
3: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 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否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这一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都跟着，哇，进去这边一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2: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 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 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0: 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嗯，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两三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关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也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1: 可能跟那个气候，
0: 对，
1: 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0: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东神来之笔。
1: 对，
0: 怎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四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那开头我要有两三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马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是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推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那场戏，老天也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还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空的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3: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 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

0: 这个追求。
1: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反正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纽约说，你的心态
2: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1: 心态
2: 啊，对，
1: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2: 效应
1: 已经有了、嗯、，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一强，我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3: 咱们就经常讲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一直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是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2: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1: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你懂，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长，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2: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1: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录。
2: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1: 这个。
2: 啊，这个
1: 是我啊，然后
2: 这是
1: 姐姐
2: 弟弟，
1: 两个弟弟，
2: 啊，
1: 后来还有一个妹妹
2: 啊，
1: 这她还没有出生，
2: 当时还没出生呢。
1: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2: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1: 郊区，
2: 对，
1: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
2: 啊，
1: 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2: 可以免费看电影，
1: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4岁、13岁就搬去元朗，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这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王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2: 对，
1: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2: 我看《水饺王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
1: 要放进去，
2: 对，放进去了。
4: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

0: 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2: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在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因为我要去过美国拍戏，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专精，你要很透，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当然有很多所谓专家，他们啊戏度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是马中东，马中东已经很多人很清楚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专业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他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你有你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0: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1: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2: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上一边这些毛主席啊，为什么我要搞跳这个发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你要平衡得很好，对。
1: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这个历史。
2: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六十多岁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三十多岁啊。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这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十多二十岁，有时候我会偷看他，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好像我是偷听他们，
1: 隐藏在观众席里。
2: 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不要好像你。拍什么电影？因为自己很厉害，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动力去拍。
1: 那你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26版，26版《四渡》，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2: 我的 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1: 嗯，
2: 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那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也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单只是年轻观众，上年纪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也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
1: 嗯，
2: 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1: 嗯，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2: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1: 演得非常好。
2: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1: 对，
2: 然后一次你干嘛？
1: 嗯，
2: 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
1: 嗯，
2: 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们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个指引，
2: 我
1: 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2: 是，
1: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
2: 是
1: 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这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2: 有
1: 啊，这个就是"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交叉。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中雨转暴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1米，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8米，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聚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 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当前 人类正站在移动通信迭代升级的全新关口，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聚力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今年4月，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开幕，紫金山实验室正式发布国内首个 Pre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网，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5G 的10倍，并已在低空经济、工业无线控制、具身智能等典型场景开展系统性验证，稳步推动 6G 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场景验证， 不断拉近着下一代移动通信与各行各业的距离。在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啸虎看来，融合是 6G 最核心的特质，通信、感知、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正在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而以机器狗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也将是 6G 场景落地的重要载体。
2: 现在展示的是我们紫金山实验室 DOICT 网络加持的一个具身智能的场景，它的主要 是想展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最深正常的大脑放在我们这个边缘网络里面，然后给它一个更加快的反应速度。因为传统的最深智能可能它的算力就在本体，非常的消耗能量。
3: 那这个不是小型电脑吗？
2: 对，但是它这里的小型电脑算力没办法支撑一个很快的计算。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向左转一圈，
4: 我在。
2: 然后
4: 你收到指令，
2: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 网络。小子，向左转一圈。
4: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2: 对，
5: 这比较快，
6: 这就马上就是对吧？哈，
2: 对。
6: 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是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6G 时代，如果和传统的4G、5G 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它的时延更低，可靠性更高。因为你从云端再加上4G，对吧？这样的话，它网络的话会经过各种环节才到这个用户侧。
6: 对，
5: 而我们的话一跳就到了用户侧了，可以提供确定性的服务保障。
6: 而且它可以自己在现场，我觉得以后是不是自己观察、自己决策？
5: 是，
6: 应该可以，对吧？
5: 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侧的话部署智能体。你部署智能体之后的话，智能体和它进行联合，就可以实现自主决策，不用人去干预了，就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
1: 将机器笨重又耗电的大脑搬到网络侧。让各类智能终端摆脱硬件束缚，实现灵活迭代、全域协同，是紫金山实验室重要的任务之一。自2018年创建以来，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6G 赛道。当下，全球6G 迈入标准制定与场景验证并行的关键阶段。牛啸虎和他的团队正试图从最底层的理论逻辑上寻找突围的路径。
6: 刘院士，我看到咱们今年上半年是建成了全球首个 Pre-6G 的这个实验网。我们现在和真正的这个 6G 网现在还差什么？
5: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5G 网络中，让它和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6G 这样一个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6: 对我们实验室来讲，最难的是什么？
5: 最难的还是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变革。那么在6G 时代呢，我们要对信息论重新进行思考。比如说6G 它要求极高可靠、极低时延，而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先农信息论，它有一个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就是它的传输速率、传输可靠性和它的传输时延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
6: 所以它其实怎么破解这个矛盾？
5: 经典信息论呢，它没有考虑到空域的特性，它只是在三个维度上考虑。如果说我们在考虑空域特性，它就增加了第四个维度。你在更高的维度去考虑这些基础问题，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方程它可能在2元呢很难解，但是到了3元、4元的话，它就可以解了。
6: 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
5: 是，
6: 就是我不能陷在不可能三角里面去思考问题，必须得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
5: 对，所以呢，你看，我们就把空间维度引进去，然后导入了所谓的空时互换信息论，也就是你的时间维度不够的时候，你可以用空间维度来加以补偿，那因为你要极地时延，所以你的传输的符号不可能多，符号一多的话，时延就大了，时间维度不够了，然后增加空间维度就可以保持高的速率、高的可靠性、低的时延，就可以破解传统的先农信息论的不可能三角。
6: 这个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像华为最近提出那个涛定律？有
5: 类似之处。过去的话，搞平面做集成电路可能不够了。现在呢，我 到三维空间进行堆叠，那么它的性能的话仍然可以不停地去提升，这个是有这个相通的之处啊。所以呢，我们从最基础的原理去探索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我们会坚持不懈，给社会、给经济发展、给科技进步啊带来进步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
1: 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面世以来，移动通信产业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对人类的生活

0: 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7年，中国开通首个大规模商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但那时中国的设备终端完全依赖摩托罗拉、爱立信等海外厂商，基站搭建、设备调试都要依靠外方技术人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逐步向2G 数字通信迈进，而中国仍未掌握移动通信底层原理与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巨大代差。面对处处受制于人的产业现状，一批科研工作者决心奋起直追，其中就包括刘啸虎。1992年，30岁的他进入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后30余载，他坚守科研一线，潜心耕耘，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从落后追赶到昂首领跑的逆袭征程。
1: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真正开始研究移动通信是从2G 时代开始，也就是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然后用了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器件，搭成了电路板，又往上面的加载软件，我们通过2到3年的努力，实现了我们的实验最初的一个原型和商用网络的通信。
2: 就你们相当于是手搓出了一部手机是吧？
1: 没错。
2: 那个大小呢，就是跟那个当年流行的那些摩托罗拉什么的，
1: 摆在桌面上的一堆实验电路板，上面全是线头连在一起。
2: 还没有集成成那么小的一个拿在手里的手机是吧？
1: 对，上面装一个话筒，然后呢，你按着号码，然后就可以直接和咱们的商用网络进行通信。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掌握了它的基本的原理。因为当时的移动通信呢，是一个世界前沿性的高技术。
2: 比如说买一部那个2G 的手机回来拆解一下，不就应该可以搞明白吗？
1: 那是一个逆向的设计。我们是一个正向的设计，我们就按照咱们移动通信的2G 的标准，按照它的技术需求，你去设计它的相应的电路，包括射频的电路，包括它的信号处理的电路，然后呢再装载一些CPU， 你可以装载这个协议，这样的话，咱们移动通信标准里面的所有的功能用这种最初级的方式的话，就能够加以实现。实际上在几年之后，我们就跟华为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可能是华为和高校联合成立的第一个实验室。
2: 就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就是看着满桌铺的那么一堆电路板，但是它也能实现手机的功能。
1: 是，
2: 但是和市面上卖的那个真正拿到手里那么的轻巧，
1: 是，
2: 灵动的那样的手机相比，
1: 是，
2: 就是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1: 差距是可以预见的，它的技术路径是清晰的，因为原理不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技术路径。你把原理掌握了之后，我就知道好。我怎么样把我现有的电路板上的这么多电路变成单片的集成电路，就可以实现小型化，就可以实现低功耗低成本等等。所以原理掌握了之后，技术路径是清晰的。
0: 就这样，刘啸虎和他的团队在移动通信领域迈出了自主研发的第一步，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远比电路小型化更严峻的难题。没过几年，全球3G 研发浪潮来袭，但彼时中国工业科研基础薄弱，资金储备不足，前路充满未知。要不要做自己的3G 标准？发展道路该如何抉择？一系列难题横亘在移动通信科研工作者面前。
1: 实际上到90年代末的时候，移动通信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在90年代初，我们曾经做过规划，说到2000年，全国会有800万移动通信的手机用户，但实际到2000年的话，已经超过8000万了。所以它产业规模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就是突然感觉到，这种变化就甚至超出预期的这种发展速度之快？
1: 就是90年代末，正是在那个时期。

0: 那全球开始酝酿 3G 的技术发展。我记得是在1997年，我们在香山举办了一个著名的会议，这对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可能是里程碑式的，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香山会议。大家的话就闭门三天，讨论非常热烈，中国要不要做 3G， 要不要做 3G 的标准，如何在产业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讨论得非常之热烈。
1: 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疑问吗？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当然要啊。
0: 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自然的。
1: 嗯，
0: 在90年代末期，我们整个工业基础、产业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是空白，你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都全面铺开，去占据市场，攀登科技高峰。我们不具备那个能力，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基础，也没有我们的科研基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巨大的资金来支持相关的研发活动。所以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肯定还是要上。
0: 是。
1: 有多大困难对吧，都要上。
0: 是。所以呢，也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我们就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力争要在 3G 的移动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那个年代开始起，大家奋发努力，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的一些比较大力度的支持，包括我们的863计划，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信部的相应的资金的支持。那么我们组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研发队伍，我作为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历时大概3年的时间，把 3G 的3种制式的实验系统全部做出来了。
1: 当时其实我还挺吃惊的，就是我们一下搞出3种制式来，
0: 是
1: 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大家都用一个制式？
0: 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决策。你看，这个后来我们3个运营商就采用了3种制式，
1: 对，
0: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这个博弈的一种结果啊。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产业能力还比较弱，还希望通过市场开放来换取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和先进的技术。尽管我们碰到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战略方面是成功的，我们掌握了移动通信的研发的规律，我们举全国之力组织大型的科研活动，攻克关键技术，把关键技术变成产品，变成市场应用这样一个过程我走过了，我积累了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这个科研队伍，当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更多的是能力的积累所以没有这个 3G 时代，我们的能力的积累，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 4G 和 5G 真正走向国际的引领。
1: 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转变？
0: 还是归功于我们的举国体制。我们能够组织这个产学研用密切协同，在能力还不足够强的时候，把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咱们这个高频的通信系统需要用到相控阵，然后这个技术的话需要和 5G 进行兼容，所以呢它要做一个这个转换芯片，把 6G 的技术和 5G 的现有的网络结合在一起，
1: 这就是芯片是吧？
0: 对，这就是那个转换器的芯片。
1: 这个是咱们自研的吗？
0: 这是咱们设计的，然后到中芯国际去加工的，就到上海去加工的，加工回来的话要做这个测试。
1: 这个是多少纳米的呀？
0: 这个应该是55纳米，所以呢它是最普通的工艺了。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一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有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

0: 1%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使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采访这个北斗卫星的团队，然后当时他们也说，我们自主研发出来这个国产的这个北斗卫星的芯片以后，最后把这个芯片价格打到了萝卜价、白菜价。
0: 是，
1: 我觉得我们以后肯定6G 的芯片也可以做到，把成本打下来。
0: 对，就是需要用非常低的价格，还要保持非常高的性能，这就是我们所研发的目标。
2: 如果说以往的通信迭代聚焦于速度本身，那么6G 已跳出这一维度，它不再只是一条负责传输数据的高速公路，而是将通信、感知、计算、人工智能、控制深度融合，既能看见环境，又能自主计算和决策。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新一代移动通信正积蓄力量，将于2030年左右正式走进大众生活，勾勒出极具想象力的科技未来。
1: 6G 和5G 相比，到底能做什么？会有一些什么质的变化吗？
0: 从各个方面嘛，第一呢是面向人的应用。那么6G 的6个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沉浸式通信。具体来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撑所谓的这种全息通信，支撑所谓的 AI 眼镜，能够改变我们的通信的方式。那么在今年4月份全球6G大会上，我们就展示了全息通信。
1: 我觉得科幻电影里的那个就已经在现实当中了，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终端设备实现通话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0: 是
1: 面貌生动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
0: 是，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特别是改变人机交互的一些模式，咱们现有的手机啊，基本上是靠触摸屏，
1: 对，
0: 实际上是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字，一个方面呢是视频或者图像。这个交互问题，
1: 对，
0: 实际上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来代替你输入文字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AR 眼镜来代替你去看屏幕上的视频或者图像的问题，特别是未来 AI 手机的出现，智能体的在手机上的部署，它可以去理解咱们用户的意图，甚至可以自动去调用我们的各种 APP。
1: 对，
0: 所以呢，人机交互的方式呢，在未来5到10年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1: 未来可能它就是一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它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6G 时代可能会带来的应用变化。
0: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赋能各行各业的转变。我们除了通信，还有感知，还有 AI， 还有天地一体。所以赋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单一的用通信又连接进行赋能，而是以通感智算控的综合赋能。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有可能技术门槛变得非常低，甚至呢，我们通过智能体的在网络边缘的部署，一键赋能各行各业。我这样的话，所谓的 AI 时代的 One PC 啊，一个人创业公司的时代的话，就会加速到来。所以呢，它不单是改变了我们人的通信的方式、交互的方式，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研发的模式、生产的模式啊。所以 6G 呢，它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它的前景、它的可能性啊，是充满无穷的想象。
1: 您想象过5000天后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0: 5000天的话，大约是13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个时候的话，大约是2040年。
1: 对。
0: 如果我们移动通信的现有的发展规律仍在延续的话，将会是7G 时代。
1: 6G 我们都很多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态。
0: 是。
1: 7G 时代您想象过？
0: 6G 时代的话，它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但这些融合的话，基本上还在信息学科层面的融合。那么在7G 时代的话，一方面我们的通信能力要进一步提升， 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可能2040年，我们的生物技术、材料技术、量子技术都会发生变革。比如说通信的话，实际上是基于硅材料、硅基的信息技术。
3: 对。
0: 那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基于碳、纳米的晶体管等等，它可以大幅度的突破咱们现有的晶体管的一些极限。
3: 对。
0: 如果这些技术的话，能够真正走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应用，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些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模式，包括手机。可能手机的话，原来现在还拿在手上挺重。那如果说咱们真正能够突破这种硅基集成电路、硅基集成管的极限的限制，那可能就像个指甲盖一样，
1: 人机合一了。
0: 对，
1: 甚至可能植入一个小小的，
0: 没错。所以你看，这个2040年应该是更大的学科的融合，就是通信能力的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还会真正大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奇迹到来。
3: 对。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 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 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 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成交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记者28号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上就是整点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中国是世界水产养殖第一大国，但近海养殖已近饱和，拓展空间十分有限。如何向深海要粮呢？现在有了答案，养殖公船深远海围栏智慧渔业，一座座蓝色粮仓正在蔚蓝深处加速崛起。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我国深远海养殖业的发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2026年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与传统的捕捞方式不同，公船采用按需起捕模式，从养殖到加工全程锁鲜。一艘在海上漂泊了近半年的养殖公船如何养出深海三文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一探究竟。
1: 岸边到那个目的地大约在100海里左右。船长花云此行的任务是为正在深远海作业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送去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现在如果说它不在那边，我们要向北航行60海里路，水温可能有变化。受水温和气候影响，正在深海作业的养殖公船坐标点随时可能移动。 这给物资补给增加了难度，但却是养殖公船独有的优势。近年来，随着近海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容量已接近饱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几年，国产养殖公船陆续下水，开拓新的养殖水域。深海养殖公船究竟如何养殖水产？船上养鱼是噱头还是效果显著？
2: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
1: 补给船终于在深夜抵达目标海域。然而，要在10万吨级的养殖公船旁完成停靠，难度远超预期。
2: 这个要不要松一点？
1: 哦，船长，往后倒，往后倒。
2: 在克服风浪与船体晃动等困难，艰难完成物资转运之后。 记者跟随养殖人员通过吊机以特殊方式吊笼登船，终于登上了这艘巨大的养殖公船。夜色中，苏海一号灯火通明，如同一座浮在深海的钢铁之城。就在这座钢铁巨城之中，养殖着近40万尾三文鱼。三文鱼深受国人喜爱，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如何打破一鱼难养的困局？这艘10万吨级的深海巨轮正试图给出答案。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甲板。

0: 之下，这一座座巨大水池便是养殖舱。此时记者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封闭的船舱中真的能够养好三文鱼吗？其实这些养殖舱并非一潭死水。公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1: 在我们的养殖舱的这个四周啊，它会有四个进水柱。
0: 苏海一号养殖公船的每个养殖舱内都配备了一台160千瓦的水泵，24小时内就能完成16次水体交换。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养殖池内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2: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为了模拟它们在自然界的这种状态呢？
1: 因为鱼的不同的生长阶段，它需要不同的那个水的流速。
0: 这些漩涡相当于三文鱼的跑步机，可以模拟自然环境中的洋流。这艘看似密闭的养殖公船，通过不间断的换水以及人造漩涡，让三文鱼始终生活在流动的活水之中。整个养殖公船设有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总量达到了8.3万立方米，相当于33个标准泳池。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又是如何保障精准投喂的呢？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每天下午养殖人员都会在饲料间忙碌，为第二天投喂做准备。公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1: 我们大数据系统，然后呢，它的鱼类行为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这个鱼的摄食的状态。
0: 养殖公船配备自动投喂系统，根据鱼群的生长阶段和摄食情况，通过密闭管道定时定量精准投喂，全船仅需18名养殖技术人员便可维持运转。记者来到养殖公船的中央监控室，这里就是整艘船的智慧大脑。
1: 我们的这个水质监测系统，24小时不停地监断它的水质条件。
2: 那我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三文鱼养殖，就什么样的温度是它们生长的一个适宜的温度？
1: 经常它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4到16度。
0: 三文鱼原产于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冷水海域，对水温极其敏感。一旦水温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大规模死亡。而我国传统海域夏季表层水温常超过20摄氏度，这使得我国过去在近海试养三文鱼均告失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崔明超：
3: 三文鱼销量起来了，但是产量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去？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冷水资源啊，是受到了限制。
0: 崔明超，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技术成果已应用于国信一号系列及苏海一号等多艘大型养殖公船。
3: 苏海一号上面和那个包括国信一号都配置了深层取水的这个系统，然后抽取黄海冷水团底部的夏季的这个冷水资源，然后去进行水温的这个调配。
0: 黄海冷水团是中国近海海域难得的季节性浅源冷水资源，养殖公船通过抽取这里的冷水资源，解决了三文鱼养殖水温过高的问题。然而海上情况瞬息万变，受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海水水温持续升高，必须紧急调整新的锚点。这一决策关乎着整船三文鱼的生死。公船养殖部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1: 根据我们前2个锚点的观测的话说，平均的水温可能要高很多。
0: 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水温异常和传统养殖难以规避的风险，养殖公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苏海一号船长董书文：
4: 因为我们有这个自航能力嘛，可以选择避风锚地，
0: 主动寻找最适宜的水域，这正是公船养殖的优势。抵达后在合适海域停泊，既稳定了养殖环境，又节约了能源。除了可以选择养殖海域以及智慧养殖等优势外，养殖公船还构建了船载加工、暗海联动的一站式体系。船上配有大型智能加工车间，产品从起捕到完成加工，可实现冰鲜、冷藏等自动化加工，再通过高效冷链物流，最快24小时内即可送达全国核心消费市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智能养殖工船除了以上优势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振民

0: 移动的牧场正在为百姓餐桌增添来自深海的优质蛋白。而这一切的源头要从种业芯片说起。在青岛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零下80摄氏度的自动化样本存储系统高速运转，渔业种质信息正被精准录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倩：
1: 我们这台设备呢，可以达到40万份到50万份的这样的一个保存量。
0: 这里是我国迄今投资规模最大、保存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海洋渔业生物资源库。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收集基因、细胞、微生物、活体等各类食物资源145791份。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松林：
2: 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是落实国家种业振兴、保障粮食粮仓种业安全的物质根基。
0: 有了优质的种质资源，如何高效养殖成为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山东莱州，中国北方海洋种业繁育基地里，数字技术正为深远海养殖装上智慧大脑。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带领团队扎根生产一线，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到水产养殖中。
3: 这个智能养殖工厂实际上就是通过设施、装备、传感器等数字化技术、网络通信，再加上一个今天的云平台，实际上是个智能化的平台，然后才能实现用最少的人、最少的饵、最少的电、最少的水养最多的鱼，养更好的鱼。
0: 在 A2 智能化循环水育养车间，96个圆形养殖池整齐排列，总养殖水体达5760立方米，年产鱼类180吨。它正与深远海形成高效联动。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4: 待这个气温、水温合适了，把这个鱼从车间转移到我们的海上养殖平台。
0: 在山东莱州湾，一座周长达400米的巨型圆形围栏巍然矗立，这就是我国首座深远海大型管装养殖围栏“蓝钻一号”。从空中俯瞰，它像一枚钻戒镶嵌在深蓝之上，牢牢托举起1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蓝钻一号年产鱼300吨以上，全平台日常管理仅需3人。它的核心运作模式是陆海接力，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养到一定规格，再送入深海围栏继续野化成长6个月，实现陆海资源的整合。山东某水产公司副总经理卢杰：
4: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立体加生态相结合的一种养殖方式，根据鱼的生物学习性的差异，构建了这个上中下全水层的立体养殖，然后实现了斑石鲷、黄带拟参等鱼类的这个混合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
0: 如今，中国海水产品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年产量超过3700万吨，一座座海上牧场安立于万顷碧波之间，打破了近海养殖的局限，让耕海牧渔的图景向着深远海不断延展，也让鲜美海味成为中国家庭的餐桌日常。从固定渔场到移动牧场，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养育，这场蔚蓝变革正在颠覆延续千年的渔业叙事。耕海牧渔正从梦想照进现实，当大海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百姓餐桌便多了一份来自深海的鲜美。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吃海，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

0: 如今我国深远海养殖装备成员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今年六月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在海南三亚开始投放首批鱼苗，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新环一号实行怎样的养殖模式，和其他的养殖平台相比有什么不同，又具备哪些不一样的功能呢？我们来听编辑李爽的介绍。
1: 据了解，新环一号整个平台一共有五个养殖区域，每个区域都能够承载4到6个养殖网箱。整个平台一共有26个网箱，养殖网箱大约有10米高，最多的时候同时能够容纳20000尾2斤左右的成鱼。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这也是几十个普通养殖网箱同时运作才能达到的规模。新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2: 每年呢养2茬鱼，全年能养到800万斤。我们呢把鱼养好的同时呢，还有第二一个产业，就是休闲渔业和休闲垂钓、观光。”于一体的。
1: 除了体积大，新环一号也是个多面手，除了养鱼，在它上面还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能够实现从繁育到养殖的一条龙产业链。以前的网箱养殖需要从陆地上的养殖基地拉鱼苗出海养殖，现在有了育苗池以后，就能够实现从孵化、育苗、养殖到产出的全链条覆盖，同时还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大水体海水交换。这也就意味着新环一号最大程度还原鱼类的生存环境，从而保证它们的品质。不仅如此，新环一号还配备了现代化起网设备、全流程冷藏冷冻仓储等区域，能实现水产品从养殖分拣到冷冻储存的全链条操作，全面提升养殖运营效率。刚才我们提到，新环一号养殖水体总量达到6.4万立方米，相当于约2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的水量。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会有疑问，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如何实现在海里自由上浮和下潜，又是如何应对深远海恶劣的海况，为鱼类提供避风港的呢？答案就是它的动力心脏，在平台底部的机舱里，同时连接着平台上20个压载舱的2套压载泵。压载泵能够控制平台升降，当平台需要下沉时，压载泵就会抽出海水输送到对应的压载舱里。一个压载舱对应的重量大概能达到100到200吨。每个压载舱都积满海水后，平台能够下降到水下12米左右的位置，而看似复杂的升降工作只需要操作人员轻轻一点，上浮下潜一键完成。新环一号项目副总工程师王继夫说：“
3: 我们这个整个平台的操控都在这里，包括这个是压载的、起伏的，我们在电脑上面控制，在所有的包括开关啊、总开关、副开关都在这一块。”
1: 压载系统解决了平台升降的问题，而平台采用了箱体加横架式结构，让它能适应不同的水深环境。箱体部分提供浮力和功能舱室，横架结构则像一副钢铁骨架，将整个平台连成一体。台风来袭时，平台可以整体下潜，横架的多立柱结构在海流中形成缓流区，让网箱内的水体流速大幅降低，为鱼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避风港。为了解决新环一号的供电难题，实现绿色养殖，在新环一号平台的屋顶和走廊、通道顶棚等地方都大面积安装了光伏板。在三亚充足的日照中，这些光伏板也成为能够随时工作的发电站。新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2: 我们的平台呢，在4个闲置的地方布置了以后800平方的光伏板。日发电量呢在800度，能满足我们整个平台的以后日常用电。
1: 不仅电力来源是绿电，为了避免污染水质，在平台上所有的生活污水都需要先经过处理达标之后才能够排放。 新环一号项目总负责人李希环说，
2: 平台上配置了两套污水处理装置，它的以后日处理量呢达到120立方，能满足60到80个人生活污水的以后处理。
1: 平台配置了两套污水处理装置，据了解，平台上产生的全部固体废物都会进行集中收集，定期运送到陆地垃圾站进行处理，严禁直接丢弃入海。
0: 好的，感谢编辑李爽的报道。以往的深海养殖高度依赖天气，全凭经验判断，靠天吃饭是行业常态。如今海南深海网箱养殖，从鱼苗投放、日常管护到养殖全流程，均可依托海洋大数据精准把控。那么这份养殖底气从何而来呢？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4: 在海南省陵水县陵水湾外海海域的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基地，新的一批金鲳鱼苗被投放入海。鱼苗进入新环境会有应激反应，过去何时投放靠经验，如今何时投放要看数据。陵水农投海洋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陈泰和，
5: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72小时，也可以看到未来的72小时的水温数据，我们就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去下鱼苗，对这个鱼苗产生的这个应激反应更弱，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成活率。
4: 以前为了获取能够提高鱼苗成活率的水温数据，鱼苗培育企业需要取水样送检，结果最快也要3个小时，但有时候鱼苗的生死就发生在几分钟内。企业也曾想自己安装实时监测设备，但高额费用让企业打了退堂鼓。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6: 以前是咨询过，光一个探头都有好几万，那你那么多的探头数据分析里面，对企业来说是肯定是压力很大的。
4: 去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试点免费开放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和渔业养殖相关的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监测数据，在这个平台养殖企业都可以实时看到。海南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张林，
7: 如果这个事情让企业去做的话，那么成本会特别大，周期会特别长。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平台，那么就要去做好这个技术的服务，并且我们还有经过多次的这个实地调研嘛，各个部门也做出了意见。我们现在就是以公益性的形式给企业提供这些参数、数据以及产品。
4: 陵水德林诚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德林，
6: 它总共有3个大指标，20几项数据。我打比方说，我们的水温啊，溶解氧啊，亚盐、氨氮，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它还能分析出蓝绿藻的这些成分，一旦出现蓝绿藻高的话，那就预警说我们的水质可能富营养化，赤潮有可能会来，那我们就提前预判，不再进水啊。
4: 目前在海南陵水，看数据已经融入养殖的各个环节，放苗看数据，换网看数据，日常投喂也看数据，养鱼更科学，养殖损耗和成本大大降低。
8: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

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巴士海峡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 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其中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成交叉。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1米多云转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中雨转暴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1米，大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
1: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2.8米，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南海之滨，椰风海运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 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 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 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

0: 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椰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董维进先生。哎，董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董维进致力于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依托椰雕非遗技艺研发设计多系列海南椰雕工艺品， 开发系统性海南椰雕研学体验教学课程，希望为海南椰雕非遗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董先生，您开发了很多的这个椰雕的产品，像香薰炉的作品，这是其中之一。另外呢，我看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的作品，比如说这个笔筒啊，还有一些灯饰啊。哎，我看过您的作品之后，我真觉得能够用在我们生活的很多的方面，这种椰雕的技艺哈，也能够广泛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您开发的这些不同的产品哈，这些产品的系列，您是怎么考虑的？就是您基于什么样的市场或者是艺术方面的考虑来选择开发哪些系列的产品呢？
2: 做产品的系列也就是从作为一种商品的角度去考虑的。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啊，或者是工艺品啊，肯定是要进入到市场的嘛。那到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做成系列的产品，就要适合我们的市场，就是把它当这一种工艺品、一种旅游商品去做。所以才 想出构思出这样一套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就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嘛，为了满足我们广大民众的一个需求嘛。
1: 对，
2: 就比如说笔筒，就是很日常用的一个器物嘛，是吧？一个日用品嘛。还有香薰炉也是，还有装饰画啊，或者灯啊。
1: 对，这些开发的产品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他们很多都是家里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摆件，像椰雕的作品，它又带有着这样非常精美独特的工艺，长时间的摆在家里面，也能够美化我们的环境啊，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品味和情调哈。对对对。 我觉得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如果到海南说想选择一个椰雕的纪念品带回家，那么有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可供他们选择，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会找到自己比较喜爱的一件产品，从海南带回去摆在家里，也是对海南文化的一种宣传吧，我想。对，是的。
2: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种的这个产品，目前哈您看到的相对来讲哈这个受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是什么呢？啊，大家比较喜欢买的，销量也比较好的。从大件上来讲呢，就是还是保留着椰壳的这个器型的，也就是笔筒啊，还有一些小果盘啊，这些就销量就比较好。笔筒啊，茶叶罐啊， 还有小夜灯啊，装饰画之类的，这些就销量就比较好。比如说团建啊，搞年会啊，作为一种礼品，到海南来开年会的这些大企业，它作为一种纪念品，它就会选择这个椰雕了。嗯，确实哈，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是非常吸引人的。 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的机会吧，然后我记得我以前也带回过这个小的椰雕的作品，不过我那个比较小，是一个钥匙扣。不过第一次购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特点，而且我觉得好像椰壳这种材质啊，它本身也是比较坚硬的嘛，它很耐用的是吧？那比如说像我们买回去一件这个椰雕的小的工艺品摆在家里，我感觉是不是经久耐用哈，能用很久，就是椰壳这个材质是这样吗？ 对，经久耐用的，您刚才提到的钥匙扣，这些都是为了适合市场的需求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小饰品，一般做小件的这些呢，就能规模性的去生产。这个就是通过设计吧，用现代的大机器去进行雕刻、切割、雕刻，用椰子壳做出的这样的规模的这些小商品了。 钥匙扣啊，平衡贴啊，小挂饰啊，这些就都

0: 都可以做了。
1: 嗯，生产的加工的这种技术啊，也在不断的进步。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代的一种发展吧。随着我们的这个技术、这种工艺的进步，我们可以用一些现代化的、机械化的手段哈，来批量的生产了。
0: 对对
1: 对。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比如说收藏一件传承人亲手来雕刻的一些大制作的作品。
0: 这个有，但不是很多，因为关键也就是它这个材料本身啊，就没有像说桦梨木啊或者是其他的材料都很珍贵，材料本身都很珍贵了，再进行雕刻，然后就收藏价值就会高。海南椰雕，我们这个椰雕的这个原材料就椰子壳，椰子壳它就作为收藏上来讲，那只能是收藏你的雕刻的技艺。
1: 嗯，
0: 啊，在这里面呢，就确实出现了一个瓶颈了，就是他想收藏你的技艺，但是料，它的料不是，
1: 似乎好像说跟其他的有一些名贵的这个木材的材料相比，好像从原料上来讲没有特别高的价值，是吧？
0: 对对对对，主要是这个。
1: 那您觉得就是如果它作为一种收藏品的方向去发展的话，最主要的应该在未来有哪些突破呢？啊，能够成为非常好的这种收藏品。
0: 这也就是从我们最基础的，就要让大众都了解我们海南椰雕，然后了解海南的椰雕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然后来慢慢的喜爱上我们的椰雕。我个人来看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椰雕啊，要融入更多的一些文化价值在里面去，比如说把书法也融入到这个椰雕里面去，这个书法本身呢就有价值在那里，然后把这个书法的价值跟我们椰雕的价值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它就会创造出一种更加融合的一种价值出来，一种更完美的一种文化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1: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思路哈，不同的艺术门类也可以相互融合，比如说书法的哎这种艺术创作和我们椰雕传统的技艺相结合，能够增加椰雕产品的它这种审美的价值啊甚至收藏的价值啊，有这个更加广泛的艺术欣赏性了哈，毕竟两种艺术形式结合。
0: 对对

0: 南海之滨，椰风海韵间一门古老艺术正熠熠生辉，海南椰雕技艺将质朴椰壳化作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绽放光彩。椰雕匠人潜心创作，将粗粒椰壳打磨成温润的工艺品，在椰壳上描绘出精致的南海画卷。在千年技艺传承中，新一代匠人正打开新天地，他们奔走于校园、博览会，手把手教授年轻学子，创新设计多种产品，让椰雕更好走进现代生活。传统手艺在新时代脉搏中强劲跳动，焕发出新光彩。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珍贵艺术，聆听传承与创新的时代交响。
1: 我在您的很多的椰雕作品当中呢，也看到您把这个椰雕啊和书法结合起来，哎，创作的一件件的这种工艺品。这个创作您当时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椰雕技艺与书法技艺相结合，两者融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和挑战呢？
2: 就是说怎么把这个书法应用到椰雕上去的？其实我是个书法爱好者，从年轻的时候在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呢已经开始在练书法了，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所以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爱好书法，一直写书法写到现在了。然后呢我又对椰雕感兴趣，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在雕刻的时候，那么怎么把这个书法的这个书写的技法怎么用到雕刻技法上去，怎么去刻写，更多的就是怎么用现代的这样的工具，怎么直接在椰壳上面去刻写书法出来，把那个书法给雕刻，跟我们写字一样直接写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我感兴趣的地方，结果也是按照我这个思路呢也就实现了，现在就直接就椰子壳上面都可以用现代的这样的一些也是摸索出来的一些刀头了，就直接在上面去刻写书法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快乐的事情啊。
1: 您形容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实您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在想，哇，这是不是又要研发一些新的椰雕雕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会不会有很大的难度哈？又有新的挑战在等待着您，然后您说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您觉得这个快乐主要来源于哪里？
2: 练习书法的人就肯定是喜欢写字嘛，写字呢在纸上去用毛笔写字就是一种快乐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事情在椰壳上呢直接就给刻写出来，那么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嘛。把你的书法的写的怎么样，就是很快就会写出来，写完以后自己拿起来欣赏，感觉到哎呀这很满意的，那就很快乐的事
1: 了。这个来源于书法作品的这种成就感，这个在椰壳上去雕刻又不光是书法作品了哈，两项技术相结合。
2: 对。
1: 也能够想象您的这种巨大的成就感哈。
2: 对，
1: 而且呢也能够增加这个椰雕作品的这种艺术欣赏性，确实很多的书法的这种笔体哈体现在椰壳上了。您觉得这个作品它所雕刻出来的这种书法这样的一种形式和在纸上去写字哈达到的这个效果，两者能够比较接近吗？或者能够复原在纸上的这种书法的这个作品的样态吗？
2: 这个肯定是有局限了，因为椰壳才多大，纸那么就几平方尺的这样的书法都可以写出来，但是椰壳上呢你再怎么大也大不过这个椰壳这个面积，
1: 对，
2: 这是它的局限性。
1: 所以说雕刻起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哈，技术上也得修炼是吧？
2: 对，有时大字可能好写一点，变成小字的时候呢，用特别是刀以后在小字里面你要写的多一点的字的话，可能就会受于材质的影响了，它有时因为它毕竟书写和刻写是不同的，刻写就是那个力度啊还有那个控笔的能力啊更讲究一点，在椰壳上去雕刻书法刻写书法的时候呢，确实是就比我们 在纸上去写书法更有难度了。
1: 嗯，这个确实可想而知，也是能感受到啊，您对于这种艺术的追求吧，把您喜爱的两种这个艺术门类相融合了。另外呢，我觉得也是打开了夜雕更多的可能性。夜雕在不断的这种发展创作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是可以去不断的开发出更多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这些产品，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更多样的这种审美。那当然我也注意到您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哈，您还是海南目前两所高校的这个客座教授，在教学当中给大家去传授夜雕的技艺。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的切身体会哈，现在年轻一代您感觉对于这种夜雕传统的技艺大家有着怎样的一个认识啊，接受度和喜爱的程度怎么样，那您又希望如何来向年轻一代去传播这个传统的夜雕技艺和文化呢？
2: 这就是我在去当这两个学校的老师之前呢，首先就是考虑的问题。你要到大学里面去上这样的雕刻的课程，怎么能够才能够让这些学生来喜欢上你的课，喜欢来听你的课，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在以往之前也有很多雕刻的这样的课程也进入大学里面，但是一上课起来基本上学生课不到十分钟就整个兴趣就没了，这个都是存在的很多很多这样的，特别在教学上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你的技艺非常好，但是你怎么教出来让学生感兴趣的去学，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这个不是在于你的技艺精湛的问题了，是在于你怎么去教的问题了。教的问题呢，确实是一门大学问。我在年轻的时候当过美术老师，所以在大学里面教这样的夜雕课程呢，也就是应该算是有些经验。

0: 所以就把这个音雕课程呢就系统化，而且呢掌握出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他们的一种心理，必须一定要让他们尽快有成果，必须要让他们第一节课就雕刻出一个成品来，这样才能够提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才能够一路跟着你学，否则的话第一节课做不好，那么后面的基本上就不上你的课，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
1: 看来您还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怎么去吸引大家的这个兴趣哈，先有兴趣了。
0: 对，
1: 这个确实啊，技艺我们是优秀的技艺，那么怎么能让大家去喜欢？那您采取了哪些办法？您有没有就是把一些最开始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引上了这个喜爱上您的课啊，对这项技艺又充满兴趣的这个道路？您有没有过这种实践的经验？
0: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了。怎么把这个这么复杂的听了以后都感觉那么难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够在第一节课就能够让学生去雕刻出一个成品来提取他们的兴趣呢？这个也就是我所考虑的问题了。其实也就是把那复杂的东西从简单开始，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工具上呢，雕刻的工具上呢必须要创新，要用现代的工业制作出的这样的效率高的这样的工具，就电动雕刻笔，然后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呢就是要从简单开始，也是从线条雕开始，这我在前面也都讲了课程的事情。这个课程呢其实也就适合于在大学，也适合于在我们研学体验上，大学里面呢就讲究更专业一点系统一点，他安排的课时也比较多，几十个课时，48个课时，课程的计划啊，这个第一节课怎么上啊，上到48节课达到什么样的要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事先都有这样的一个教案嘛，就编写出来就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来教，那么第一节课都提起他们的兴趣了，那么第二节课他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发挥他们大学生的一种创作思维嘛，因为大学生的创作能力是很强的，你怎么去激发的创作，这一雕里面他第一节课都做出来了，那么第二节课就那么就照着现在这样的思维，你就再去把你的想象的好的一个图案什么啊，就然后再画上去再雕，技法了已经基本上就从简单就开始做了，那么技法上慢慢慢的从线条雕到阴雕到阳雕，那么这样的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去实现，再加上他们的一种创作思维，然后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那么他们上每节课绝对不会逃课了，绝对就是非常安静的专注的去雕刻他们的作品了。
1: 也是可以看到董先生您为了这项技艺的传播花了很多的心思，不光是在这个业雕的道路上您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而且呢也为它怎么能够被大家所广泛的喜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像您研发课程怎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引起大家的兴趣，这些您都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知道您个人在业雕的创作当中呢不断的突破，开发了很多系列的这个产品，那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您还会继续有一些新的系列的开发或者是新领域的一些探索吗？董先生您还会不会做更多的一些关于业雕产品业雕传承的这些探索？
0: 这个肯定的，因为我已经把我这一生盯在了做这个业雕的这样一个
1: 事业，
0: 这个非营事业的事业当中了，一生的事业了。那么在继续开发新的产品，肯定是一路不停的在开发新的系列产品了。领域方面呢，也是业雕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文化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去拓展去拓展开，比如说就是研学体验这方面，研学体验这方面就需要下一步我重点的一个拓展的一个方向了。现在就是小朋友或者是说我们成年人他在进入到一个景区或者是去到哪里都想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当地的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样的夜钓体验呢，就是游客来到我们海南一碰到这样的体验以后呢，确实就想去做一把，去体验一把。按照我提供的膜，比如说一个小挂件一个小摆件，然后贴膜上面，他们就照那个膜进雕刻，雕刻完以后再刻上他们的名字啊，刻上日期啊，他们就可以带回去了。他们又有一种体验感，又有一种互动感，又可以获得他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样一个非遗的文创的一个作品，可以自己带回去，这样就可以拓展的面呢就更广了。海南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海南夜钓，在他的印象里面，通过他的手作，那么他的体验就更深了，那么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
1: 对，研学啊，体验啊，这样的领域在未来确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和发展空间哈，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亲身的去感受这项技艺的精妙。那董先生，最后您对于那些想要投身于非遗传承或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年轻朋友哈，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在这里也给出一些您从业方面的宝贵的经验啊，给大家一些借鉴和参考。
0: 就希望我们很多喜爱海南夜钓年轻人啊，投入我们这个夜钓这个行业里面来吧。因为夜钓这个行业确实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从中央到我们地方政府都出了很多这样的文化政策，很多方面呢都在支持我们这个行业，加上这个市场非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从事这个行业的前景是非常有前途的啊！希望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喜爱海南夜钓的朋友们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有兴趣的加入进来吧，作为一门爱好的加入进来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海南夜钓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非遗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制作起来是非常有趣的，很有成就感的，
1: 希望大家来积极踊跃地加入到夜钓这项技艺的传承当中吧，能够带给大家很强的趣味性，让大家在传承队伍当中进一步去感受它的快乐，前途呢也是大有可为的哈。
0: 对对对。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董维进先生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呢，当然我们祝董先生未来工作顺利，那也是期待着夜钓这一宝贵的技艺呢，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好的传承与发展，继续绽放它的迷人光彩。好，董先生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k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ak sok sebaik di?
5: Benjang dai? Sebaik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